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5月2号，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经历了昨天晴好的天气之后，朋友们，今天开始天气将会变脸了。今天全省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风力会显著的加大，所以今天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了。那么目前来看，像南京是从今天午后开始天气就开始有所变化了，午后呢将会开始迎来明显的降水，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等到四号开始，南京的天气就将会转好，最高气温也会重新回升到25度以上。具体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是24到25度，淮北地区是21到22度。南京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5到20度。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14到21度。后天晴到多云，10到25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聚焦身边榜样，感受匠心故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假期第二天，江苏省总工会和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策划匠心就位。我们今天来到苏州昆山去认识一位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时代飞鹏科技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李恒。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缪鹏程对他的采访。
3: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
4: 它这个衣服是防静电的是吗？它什么材质呢？
3: 对，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5: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给我们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安装的静电消除球、除尘棒怎么摸，他示范了3次。严谨这种工程师身上固有的特质，在李恒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5: 在我们的想象中，无人机企业的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想看机械臂飞舞的高科技，稍后可以带我们去企业的生产车间，但在这里只能和他一起享受这份独有的朴实无华。
3: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5: 这位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3: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5: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飞机成功

0: 飞，并创下当时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在低空经济按下快渐进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李恒认为，伴随行业快速发展，在做研究时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他曾经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中发现，某款电路产品实验偶尔出现数据参数的偏差，并不影响无人机飞行，但在他这里就是不行，一定要万无一失，
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影响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0: 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这就是李恒的匠心。4月28号，李恒被授予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荣誉在肩，他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加坚定。
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主动去对接江苏本土配套企业，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早上的8:0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着闲适的假日时光，许多行业的建设者们仍然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6: 五一假期，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岗位，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架设桥梁，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宿迁段项目二标副总工廖宝信：
7: 咱们这边投入的工人有100号人左右，然后机械这块的话，就大小螺纹吊加起来有个14台，这样就是满负荷运转。就是说五一假期这边的话，也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保质保量，根据业主下达的任务按时完成。
6: 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缩短舒阳与连云港的时空距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苏盐井绳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各类机械设备全力运转，施工人员正在工地上忙碌。作为致力于打造 5G 加立体化、高效化、智能化一体的绿色智慧工厂，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产300万吨固体盐、150万方液体盐，新增150万方盐穴，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制盐装置。苏盐井绳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经理周海峰：
8: 目前全部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已经完成了总体工作量的30%左右，然后预计8月15号左右进入调试，9月份正式投入生产。
6: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双塔双锁面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也是长江上迄今为止设计时速最高的公铁两用过江通道。5月1号，大桥施工现场南北两岸钢梁架设均已接近尾声，现场正在进行公路桥面施接缝混凝土养护工作。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北岸工区负责人李民：
9: 这个五一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把卫星变成带翅膀的计算机，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简单理解，就是让卫星在

0: 天上直接处理数据，包括抗辐射芯片、服务器、存储设备等，全都部署到太空中的卫星上，让多颗卫星进行组网，相当于给卫星装上了 AI 超级大脑，直接在太空就地采集、就地分析、就地决策，再把最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实现天数、天算、天地协同。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强劲，地面数据中心正面临能源、土地、散热等多重挑战。相较之下，太空是实打实的算力友好型环境，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天然的真空超低温环境，让太空就像一个绿色机房。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8: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8: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9: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1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1: 一季度，我省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增长，工业大项目超蓄势推进，江苏制造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
12: 全省防汛抗旱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11: 刘晓涛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春和景明迎五一，市民游客在山河风光与烟火人间中欢度假日。
11: 节日我在岗，江苏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加速推进。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13.1，工业大项目超蓄时推进。
0: 4月30号，全省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长、省防检救灾委主任、省防直指挥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刘晓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晓涛指出，当前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注重预防为主、源头管控，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盯紧要害，重点下功夫抓细节、抓落实，以严阵以待的万全准备，坚决打好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晓涛强调，要聚焦江河湖库、内涝防治、台风防御和重要场所设施，严格明确和落实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等各环节责任要求，加强民生服务场所安全防护，推动力量物资前置保障，统筹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认真抓好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推动临灾预警信息直达群众和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加大应急救援能力培训、实操演练和科普宣传力度。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节日安全防范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抓实交通运输安全管控，深化消防安全隐患治理，保障文旅与大型活动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省长马世光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副省长陈忠伟主持会议，省防检救灾委、省防止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止成员和防检救灾机构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防办、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通报有关情况，苏州市、连云港市、扬州市做交流发言。
1: 4月30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镇江市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系统治理，紧盯细节，聚焦关键，重抓落地，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蜂巢汽车扬中产业园，刘晓涛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他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要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安全监管，强化高风险环节管控，建强专兼职安全员队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刘晓涛路途中随机走进一家加工企业，查看安全防护装备配备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加强对小企业、小加工厂的摸排盯防，全面安装智能烟杆、一键报警、消火栓三件套，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在扬州市三毛街道指南村泵岸治理段，刘晓涛仔细询问风险监测、岸线治理情况后指出，岸坡整治事关百姓安危和生态安全，要始终绷紧防汛护岸这根弦，持续抓好治理稳固和长效管护，强化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做好汛期和高水位时段应急预案和备勤，筑牢长江安澜坚固防线。在润州区万达广场，刘晓涛检查消防、用电、燃气等情况，强调要时刻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设备器材检修维护功能合一。

0: 参加调研。
1: 5月1号，江苏全面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汛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偏强，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保障渡汛安全。来听江财记者孙欣的报道。
2: 目前江苏防洪工程建设正加快推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长江干流堤防巩固提升、长江扬中河段二期应急治理、武松江江苏段整治等流域防洪骨干工程加快实施，12座并险闸站、25座重点塘坝除险加固项目有序推进，汛前完成43项水毁修复项目，为安全渡汛筑牢工程屏障。走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驾驶着各类型施工机械紧密协作，加紧堤坝覆土作业。古沿河站为新建泵站，承担着团结河以北、五墩截水沟团结河以东、大运河以南区域的排涝任务。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副经理李勇：
3: 我们这个古沿河站现在目前已完成了主体结构，包括主站身，包括出水涵洞，包括下游，最主要的目的是覆堤。机械上头呢，正常我们是挖掘机现在配置了6台，自卸车正常是配置了8台，悬根机是2台，保证一个就是土方事故过程中的一个含水率达标，一个就是压实度达标，达到一种双控目的，保证一个堤防的质量这个稳定可靠，也保证一个我们正常在5月底前达到这个覆堤的一个条件。
2: 在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滨海段河道17标，上百台套挖掘机、推土机、渣土车正进行土方开挖、堤防加固、河坡防护等工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河道工程施工17标项目经理顾大东告诉记者，当前河道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堤防填筑、一分厂涵闸以及挡土墙施工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4: 目前本标段施工现场一共投了人员240多人，挖掘机40台，自吸汽车50多辆，推土机20台，洒水车5辆，吊车2台，木工及钢筋加工机械2台套。我们将科学调配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利用当前较好的天气条件，在确保质量安全和严控扬尘的前提下，加大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汛前完成高层 2.0 以下防护工程。导流河具备通水条件，一分厂涵闸投入使用。
2: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组织编制江苏省洪水干旱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校应实施方案，完善9条流域性河道、11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调度预警响应机制，各地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省市县3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指6个联防指挥部组成人员全部调整到位，各地各领域责任人定岗定人，核定大江大河、水库塘坝、蓄滞洪区等8类防汛抗旱专项责任人，同时制定防汛防台风险区域和转移人员排查方案，制定风险管控和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临灾预有准备，应对从容。
1: 连日来，各地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5: 4月30号，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的体系化部署，牢记省会责任，扛起省会担当，逐一细化落实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南京发展的重点事项，交办的有关任务，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做

0: 们定当以匠心铸就精品，为区域协同发展贡献大桥人的力量。
1: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各部门还纷纷举办暖心活动，多措并举关爱新就业群体。来听报道。
2: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南通海岸市工会开展致敬劳动薪火相传活动，在新开放的海岸工会服务阵地，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带着孩子们正参加假期托管班课程。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和快乐。外卖骑手、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严小兵：
3: 我们平时奉礼的与你去，很少有机会陪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不仅孩子学到了知识，我们还在家门口享受到了托管班等服务，感受到了暖意。
2: 南通海门市同样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暖心行动，当地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门联合南通大学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开展反诈知识讲座，引导孩子和家长共同提升安全意识。工作人员：
4: 我们与南通大学信林学院深度合作，签订合作协议，稳定了青年志愿者的来源。全市一共五个点位，我们形成了团组织加高校加社区加志愿团队的合作模式。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点位上陪伴孩子，孩子们在点位上也能获得一个快乐的周末体验。
2: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淮安市慈善总会等部门走进淮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开展新就业群体专项关爱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一线快递小哥送上慰问物资，同时为家庭困难的快递小哥送去免费义诊、家政等各类服务。企业工会主席葛锦：
5: 我们女职工有参加两癌筛查、两癌互助保障，市总工会、市慈善总会，给到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温暖举措，
6: 也激励着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快递服务当中。
2: 除了政府部门，江苏各地社区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爱慰问和便民惠民活动。苏州工业园区丰南路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文艺汇演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慰问活动，以暖心关怀凝聚新力量。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南京文旅热辣滚烫。数据显示，昨天全市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乡村旅游、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监测点接待游客量为2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1.5%。据南京文旅预估，五一假期南京将迎来游客量1200万人次。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分析，昨天来南京的游客，外地游客含量高，占比是63.2%。游客接待量前五的景区分别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中山风景区、玄武湖景区、红山森林动物园和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南京手机客户端。

0: 当然这是你是17号买的，今天已经是22号了，对不对？
1: 对，我是在冰箱里保存的。啊，
0: 22号了，嗯，因为过了一点时间。但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图片是当天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这个事情咱们跟盒马沟通过之后，因为大家如果在盒马购物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吧，就如果说发现质量不好，是可以上传照片，它会经过审核，如果审核通过，会应该还是挺快速的退款。但是张女士，您把这个照片发到这个售后的这个链接上，应该当时是审核没有通过，对不对？
1: 对，两次拒绝。
0: 两次拒绝，拒绝之后就是让你到门店去处理。
1: 对，门店长谁也不说，也没有电话。
0: 首先我们不说这个榴莲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哈，今天可能我们凭着图片包括我们17号购买，今天已经是22号的实物，可能我们很难就一定说它有问题，或者一定说它没有问题。但是从张女士刚刚的这个跟盒马交流反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处理应该还是不及时的。那如果说这个榴莲应该属于生鲜，对不对？
1: 对，
0: 生鲜食品相对比较特殊。如果说我们发图片不能够审核它到底有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提供一个门店的电话，提供一个门店的处理的售后，我觉得这不管是线上购物还是线下购物，我觉得这个诉求张女士我认为是合理的，对不对？
1: 是，
0: 那现在我们跟盒马沟通有没有进展呢？
1: 没有任何进展。盒马的沟通截止到昨天晚上，我打电话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回答依旧是你只能带东西到门店去。
0: 就是那从你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因为我是在线上买的，我为什么非要到线下去呢？
1: 不，我是在线下买的。
0: 对，你刚刚讲是在店里买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在退货的时候是在线上要退的。
1: 对，
0: 就是目前你是不愿意去店里面的。
1: 不是我，不，我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我当时在店里打开的时候，我就向打开的工作人员咨询过，我说这个有点问题，你看一下。他说不会有问题，你拿去吃吃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法律规定了首负责任制，根据食品安全法148条，盒马接到我的赔偿要求后，应该先行处理，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我。他们可以派人上门来检查、拍照片、视频，而不是让我带着一个发霉变质的榴莲去。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了这个首负的责任制。盒马接到我的赔偿要求后，应该先行处理，请他的骑手上门来检查、拿走、视频、拍照都可以。但是他要消费者拿着发霉的变质榴莲到店里，他把这个检查的责任转嫁给了消费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首负责任制，并且将法律规定的首负责任制前面加了一个必须到店的前提，这是不成立的。
0: 好，所以说张女士，对于这个情况，对于盒马的这个要求，让我到门店去处理，觉得是不合理的，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个事情咱们除了跟盒马沟通，有没有跟职能部门反映过啊？
1: 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过。
0: 是属地吗？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吗？
1: 对，南京的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啊，什么时候反映的？
1: 前天18号。对，
0: 18号是吧？
1: 对。
0: 18号反映之后是什么情况？
1: 18号反映说是让我等通知，说他们已经在处理了。
0: 已经在处理了是吧？
1: 对。
0: 好，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闸分局韦女士。韦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韦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啊，一位盒马的顾客买的榴莲出现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哦，说过了。
0: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情况我知道，他是有一个投诉，关于他在盒马买的这个榴莲，表面上面有一些什么斑点之类的，然后有些质量问题，他打了一些电话过来投诉，然后呢，我们也去找过盒马了，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盒马给我们提供一下进货的一些单据，来证明这些榴莲的一些来路，然后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张女士， 希望得到1000块钱的赔付，但是盒马方面暂时还不能满足。现在呢，他们也在。

0: 协商处理，我们也在协商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在4月20号、21号都给他都给这个张女士回过电话。
1: 嗯，
0: 对。
1: 那现在其实因为像河马卖的这个榴莲，它应该有这样一个进货渠道，应该有供应商，对不对？
0: 对，是肯定是有的。
1: 但是供应商的情况还没有提供给你们是吗？
0: 对，我们是上周五去河马门店，
1: 嗯、
0: 然后跟他说让他把这个单据来传给我们。嗯，
1: 文女士，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张女士主张后续的这个赔款，那我觉得前提都是这个榴莲是有质量问题的，对不对？
0: 对，据我所知，她是这个女士是发过一些照片，
1: 嗯，
0: 给那个河马的工作人员。
1: 对，她在河马的售后平台发的照片，应该审核没有通过。那审核没有通过，是不是就意味着河马认为这个榴莲是没有问题的呢？不然的话，当时审核就应该过啊。
0: 河马方面认为是否有问题，我现在无法代他说。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说，现在他们的问题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赔偿金额无法达成统一。他说的1000块钱赔付呢，他也许是按照那个，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嗯，
0: 但是这样的金额，他必须由比如说法院的裁判啊判下来才可以。
1: 嗯，
0: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强制让人家给他赔付1000块钱。嗯，我们只
1: 是
0: 从中协商。
1: 是这样，文女士，我们今天正式先跟您连线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没有任何说，
0: 嗯、
1: 强迫职能部门，
0: 嗯、
1: 或者说强迫经销商，
0: 嗯、
1: 来一定要达成退款多少，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强迫。我觉得我们今天正式先关注这个事儿啊，就首先第一。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就在于这个榴莲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河马，我觉得大家其实平时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购物行为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大家当发现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榴莲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河马作为商家，他的态度、他的处理是否及时、是否妥当、是否为消费者负责，我觉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两点。那当然，如果说消费者提出了你要赔偿1000块钱的主张，那我们要对照着他的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情合理，而且是有我们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我还要再跟河马核实一下，他的这个榴莲的金额，就是他当时购买的金额128元，
1: 对，
0: 是不是已经退掉了？
2: 没有，
1: 张女士在吗？
2: 在的，在的。
1: 128退了吗？
2: 没有收到，
0: 还没有，
1: 没有退到，
0: 还没有退到，是吧？
1: 那你看，消费者从17号晚间就开始反映的，
0: 嗯，
1: 应该说消费者的主张是在4月17号的晚间7:10发出了我要求退货的主张，要退还128，张女士对不对？
2: 对，128。
1: 对，那到目前为止，那我觉得我们很关心的是河马的态度。第一，这个榴莲品质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河马应该实事求是。另外，我觉得另外再是看看我们要不要这个赔偿，怎么赔偿？我觉得这是在产品的符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之下再去讨论赔偿的问题。
0: 对，
1: 张女士，我这个您认同吗？我刚刚的表达，
2: 我认同。
1: 好，认同是吧？所以我想问一下韦女士啊，就是我们跟、作为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跟河马沟通，我们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关键的一些点，我们都有没有沟通到？
0: 好的，这个事情首先我们是在积极的处理中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金额的问题确实是我可能是我个人疏忽了，没有再跟河马确定一下有没有退还给这位张女士。
1: 嗯，
0: 然后呢，
1: 刚刚我们已经确认了钱
0: 没
1: 退。没
0: 有退。对，
1: 我知道
0: 了。这个呢，我让那个张女士放心，今天呢我会再次和这个河马的工作人员去跟进这个金额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他的128块钱的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榴莲的质量问题，当时我们是也是看了一下那个照片，
1: 嗯，
0: 发过来的照片，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断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坏掉啊，还是霉变怎么的情况。
1: 就是我们鉴定它有难度，
0: 也是有一点困难。对。
1: 嗯，
0: 然后至于对，
1: 韦女士您说，我在听。
0: 啊，您说。嗯，然后呢，至于张女士主张的一些赔付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让两边都能够同意一个处理结果。
1: 嗯，韦女士，我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这通电话主要是为了1000块钱来协商。
0: 嗯，
1: 我觉得主要还在于第一，商品，
0: 就是，
1: 品质，
0: 商品，质量，
1: 食品安全是不是符合标准，有没有质量问题，这第一点。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吃进去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靠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就是盒马作为品牌经销商，在面对消费者诉求的过程当中，处置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及时，是不是符合规范。
0: 金地盒马这个我们
1: 还有一点，你看韦女士啊，刚刚这个张女士提出一个核心一点，就是她当时是在实体店
0: 对
1: 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她发现这个有问题，她是在网上，就是在她的线上 APP 里面提交的照片，主张退货，但是盒马就说不行，你必须要到门店来，就是盒马的这个对消费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规范？而且刚刚张女士还说了。他可能想索要门店的电话，但是这些一直都没有。
0: 好吧，
1: 这也是我们刚刚张女士反映的细节，我们也请韦女士去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继续来现场连线盒马生鲜客服95102176号。
0: 好的。
1: 好，我们也请韦女士可以听一下。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看看我们有接到盒马生鲜的客服，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客服的服务怎么样。
3: 啊，你好。
1: 您是95102176号是吗？
3: 啊，是的。
1: 好，您是叫何月莹吗？
3: 啊，对的。
1: 啊，你好。刚刚我们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是的，说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方便提供一下订单号码，这边升级到专员处理一下。
1: 这个前面这个单子不是您接的吗？不是您处理的吗？
3: 不是。
1: 啊，不是您处理的是吧？
3: 对的。
1: 那你们今天的客服的负责的工作人员在吗？可以让他接个电话吗？
3: 这边没有，就是说您可以让顾客提供一下这个订单号，我们升级到专员，让专员给您回复。
1: 啊，就是您现在回复不了是吧？
3: 啊，对的，真的非常抱
1: 歉。那你们今天盒马生鲜客服有没有当班的经理？你们的负责人在不在？
3: 我们这个都需要升级到专员去处理一下。
1: 就是你们今天没有相当于一个值班经理、客服主管没有吗？有没有？何月莹，您在吗？
3: 在的。
1: 好，
3: 辛苦您，就是提供一下那个订单号这边，升级一下专员，跟您这边联系一下。
1: 把盒马客服电话切出啊，不做无效沟通啊。我们节目时间直播也非常的有限啊。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上也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好，那这样，张女士在线吧？
2: 在。
1: 这个事情呢，你看我们今天已经跟属地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管局双闸分局的韦女士啊，我们把这情况其实是再次反馈，因为前面她已经介入处理了。那么后续呢，我们看看今天在节目直播时段，刚刚虽然联系到了盒马生鲜的客服，但是他只能做记录，还要请专员进行回复，所以我认为我们继续跟他沟通呢，可能不是特别有价值。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或者是节目直播之后吧，我们跟盒马详细的了解一下生鲜食品榴莲的生产，包括食品安全的质量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把质量问题先请盒马给出回复，我们再来其他的主张，您看是否合适？
2: 可以接受啊。
1: 啊，可以，
2: 谢谢主持人啊。
1: 好，那这样我们跟张女士现场先视频连线到这儿。好，大家可能在我们的互动区已经有展开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张女士的诉求合理吗？这个榴莲真的有没有问题呢？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夏律师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我们的这个图片包括张女士视频展示的榴莲您都看到了吧？
4: 啊，看到了。
1: 好，那么您看啊，就是目前从我们呈现的情况来看，包括张女士给我们提供的图片视频，您认为存在哪些法律问题？那么盒马其实有一点态度是刚刚我们张女士说得很清楚，就是她是在实体店买的，那么盒马是拒绝线上处理，必须要到门店去处理，但是呢也没有主动的提供门店的电话，或者说具体这个事儿你跟门店售后跟谁对接，这些都没有主动提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作为盒马方面，我们也是做一个探讨，做一个法理分析，它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4: 首先食品安全法规定确实有个叫首任负责制。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出现发现这个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规定的话，是可以找这个经营者，也可以找生产者的。这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先联系线上或者说去门店都是可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消费者在门店去消费的，如果从合同角度来说，合同相对性可能去直接找门店，从合同角度上更合适。当然，这个门店到底是盒马直营的还是盒马这个加盟的，这可能会联系到就是涉及到这个责任主体的问题啊。但是从线上角度，既然盒马已经提供了一个线上的这种解决途径，我觉得消费者选择线上联系，如果线上确实不能解决啊，告知门店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才方便消费者去解决问题。
1: 总之，我觉得这种就是你必须要到店里面去处理。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吧，可能比如说图片看不清楚啊。但是当消费者提出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有这个一个电话给我提供，或者说找一个专人来负责？那这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诉求置之不理的话，那我觉得消费者的感受度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你看啊，如果说这个榴莲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张女士提出了退款，因为这个榴莲买的时候就支付是128元，如果说有问题，退款128元，我觉得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刚刚她也提出了，她要赔偿金是1000元，那么这1000元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诉求，有没有法律的依据？法律上从法理上支持吗？
0: 好的，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这个128条确实有规定如果你这个生产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说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这个赔偿损失，也就是退货之外，可以要求这个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如果不足1000是负1000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榴莲确实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话，他提出退款赔偿1000元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1: 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
0: 是的，
1: 那还有就只有这一个前提就可以吗？
0: 是的，因为经营者明知可能是要求是对经营者的责任，如果生产者那就是只要不符合，就生产者要承担责任。他在里面好像刚才听他说的话，还有一个他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好像有负责人告诉他，这一批榴莲本身就有坑包的现象这可能是不是可以结合这个其他信息来确认存在一个明知的情形
1: 好，那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夏律师你看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这个线上购物非常的方便，对吧？
0: 对。
1: 动动手指送货到家，你看我们的生活多有品质，但是呢，我们更需要有品质的商品和有品质的服务。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想请夏律师给我们消费者和商家做个提醒。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购物过程当中遇到类似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首先在商家角度，这个首任负责，先行赔付，不得退尾，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因为是生鲜的商品，可能在退货的诉求上要注意这个时间
1: 时
0: 和
1: 效。
0: 这个就是及时的保全证据。你比如说线上的方式，及时的拍照及时的留有视频，这可能更好当然，如果说在商家拒绝赔偿的时候，及时向这个监管部门去请求监管部门介入去调查也是有助于及时的这个保全证据如果说确实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不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监管部门也无法去判断，那么通过向法院诉讼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好的，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夏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夏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分析。我们也提醒很多的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一定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我们觉得张女士做得还挺好的，当时就拍了照片留存，包括时间的这个日期，都能够很好的去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小精灵说呢，说水果本身呢就是水果类，本身就容易腐烂的，线下买就应该带过去给商家看，我们来看看这个石正军说，盒马销售的鲜活的产品，像鱼虾也应该去抽检一下，买栗子的时候说呢，盒马的客服永远在记录。我们来看看健康达人说呢，个人认为坏了不能吃，商家退货退款不就行了吗？干嘛要进行赔偿呢？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元丰说客

0: 夫和机器人工作差不多，还有朋友呢，也有朋友觉得和马的夫是很好的，也有朋友觉得是不好的。我看有这个微信网友说呢，说和马是先开榴莲再付钱，这是您的购物的这个经历吗？我们来看看小陈要努力说呢，可以达到1000，让和马让他去线下处理啊，他是不是故意不去呢？这里面我觉得消费者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诉求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后续能不能够跟盒马沟通，看看这个事情首先还关注的是质量有没有问题。好，今天这个榴莲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张先生你好，请讲。
2: 就是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我们的快递员，我是一个送快递的，然后这有的小区都不让我们快递员进。
0: 哪个小区不让你们进啊？
2: 就是我是那个常州天宁这边的。
0: 常州天宁区的，对吧？
2: 对。
0: 就是快递不让进小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哪个小区呢？
2: 有好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子的。
0: 好几个小区都是这样子的。
2: 对。
0: 那小区的名字方便说吗？
2: 一个花语江南，一个龙州逸都，龙信。
0: 花语江南是吧？
2: 对，还有一个平月花园。
0: 这个是你刚讲的这三个小区都是常州天宁区的吗？
2: 对，四个小区都不给进。
0: 为什么不让大家进啊？
2: 对他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进，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派件压力。
0: 就是如果不让进的话，小区小还好；如果小区很大，那我觉得可能，因为有的对吧？而且每一个外卖，就是大家在选择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是要求要必须要送到家门口的，
2: 对
0: 吧？你不能够说放到驿站啊，或者说家里年纪大的呀，他都是需要送货上门的。而且送货上门，消费者的这个诉求也是合理的，邮政工作规范也是支持的。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辖区的邮政部门沟通过这个事情？
2: 前天就直接就不让邮政的进了，还沟通呢，我们都不知道找谁沟通这个事情。所以就比较困扰。
0: 那这个事情持续有多久了？
2: 持续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了。就比如打个比方吧，你刚刚讲的这个叫天宁区的花语江南小区，对吧？这个小区体量有多大？
2: 它有36栋房子吧。
0: 有36栋房子啊？
2: 对，然后
0: 那岂不是36栋房子就有上千户居民，对不对？
2: 几千户
0: 居民，那大家这个快递怎么送啊？
2: 门口有2个驿站，但是驿站呢，它就是刚刚跟你所说的，它有这个需求，还有我们公司也有规定，就是有的快递就是客户的需求嘛，必须要送货上门。那我们就，你像天冷的话说，我们快递员还好一点；像刮风下雨，天热的话说，你让他走路进去，实在不方便，你知道吧？他就是不让骑车进去。
0: 不让骑车进去，就您刚刚讲了，就是那怎么进呢？怎么进小区门呢？用拉车吗？
2: 他就让拉车走路进去。
0: 好，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常州天宁区花语江南小区物业公司张主管。张主管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张主管，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一位，可能是快递小哥，也可能是居民反映啊，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小区，想把外卖、把外快递啊送进去很艰难，不能进，是不是？
3: 也没有太就他说的这么严重
0: 啊，
3: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正常的话我们会在门岗会有配的那个小推车还有购物车，
0: 购物车，
3: 对，就
0: 是
3: 平板车，
0: 嗯，平板车
3: 、
0: 嗯、
3: 对，对，因为电瓶车它进来的话，它不像说我们居民一样骑起来速度会慢一点，因为它可能赶着急投件或者怎么样、
0: 嗯、
3: 取件，可能速度会快，
0: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担心会撞到人嘛，其实，
0: 嗯，就是方便小区管理 对吧？
3: 对。
0: 但是我刚刚听小哥说，你们这个小区很大呀，是不是啊？说有30几栋。
3: 嗯，对，我们30几栋楼，但是我们这个是分南北两区，就是一共30几栋，但是中间有条马路是隔开，相当于就是一
0: 边这南北两个小区是封闭式的吗？
3: 对，都两个都是相当于独立的一样，类似于
0: 独立的是吧？
3: 就类似于独立的一样，
0: 两个片区，每个片区大概十几栋。
3: 对。
0: 那总共有多少户居民？
3: 加起来一共是2000多户。
0: 那也不少
3: 呀，一边
0: 加起来两户，一边1000户。那大家如果说快递送到的话，就是电动车进不去，只能够有你们这个配备的这个购物车或者是平板车拖进去。那我觉得首先快递小哥工作的时长变长了，对吧？
3: 对，这个我理解，
0: 对吧？你想想，
3: 就是你可以、如果说是哪一个可以让来我们沟通一下，就是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0: 对了，张主管，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要跟你沟通，帮助他们帮你沟通、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呢不是不能解决、大家这个各方诉求好像也都合理。你说作为物业公司主管，我把小区管得更好有错吗？没错，对不对？但是作为快递小哥来讲， 我更及时、更方便地把快递送到客户的家门口也没有错。
3: 对，是 的,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能够平衡一下？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或者说你们江宁区、对吧，其他小区跟你体量差不多的、人家怎么做的、人家做的小哥满不满意，业主满不满意，物业管得好不好，有没有好的做法？
3: 对不对？明白。
0: 好，我们这位常州的这个张师傅，你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说你有没有在送快递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发现常州有其他的好的做法可以借鉴的？
2: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物业公司如果说可以提供你们的就是标志性的就是电瓶车，或者说给我们穿上服务的这种马甲，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去配合去把这个快递投递好，因为我们快递公司对我们小哥也要进行这个考核的。如果我们不送，你们难道不让我们送？不是我们不送，你像今天就下雨，传哥下了好大的雨，你说你让我们走路去送，那我们怎么送呢？真的，这个快递小哥很辛苦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换位思考，对吧？我们如何让快递小哥更安全、更节约时间、节约成本？如何让快递更快的、更安全的送到主人那儿，又能够让张主管觉得物业管理没那么困难？张主管，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出来，我们也请物业公司思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好，
3: 没问题。
0: 我们来再联系一下常州天宁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江科长，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0: 江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4: 你好，
0: 我们刚刚这个难题，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
4: 说了。
0: 您觉得这是个难题吗？
4: 这个应该可以协调的。这个我们希望，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呢，它本身小区里面的管理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它也要就是说，如果说有车进去，它有一些业主呢，他可能对就是说快递员骑车进去，对有些业主会提出异议，就是你这个安全方面，他有些业主会提出来的。
0: 对，你看我们这个大蓝鲸网友就提出了安全问题，小金鱼说呢。我就是花语江南的业主，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覆盖还是非常好的哈，正好业主在听节目。手机号码是181，尾号是0222。这位朋友说呢，路上都闯红灯，进小区玩耍的小孩安全怎么保障？人车分流的小区就是不应该让进的。我们来看看，还有简凡 H 说呢，关键是快递小哥的骑车速度太快了，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大家是有担心的。
4: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有个物业公司，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就是快递那个门口提供一些就是那种推车或者拉车，方便那个这个快递员
0: 推进去，现在推车拉车是有了，但是他们小区。

0: 也很大啊，说这个南北两个片区各自封闭的小区将近2000户。
1: 是这么个情况，它是南北分隔一条道路分开的，一边可能就是有个1000户左右，大也不到特别大吧，一边1000户，是有点大的，
0: 但是也不算超大。
1: 我们要考虑，不算超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得考虑业主的需求。如果说，其实对物业公司来说，它就是一个管理问题，让它进去了之后发生了安全这个事情的话，物业公司要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而且业主对这方面可能也会有投诉的。那我们可以来请那个会计公司，或者说把那个物业一起叫过来，看看还有没有在改进的地方。
0: 好的，那这样今天啊，我们也是把问题这个提出来啊，可能不能在现场立刻就会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我觉得是这样的，物业管理科的江主任在，然后物业公司的张主管也在，对吧？应该说大家这个态度都还是很诚恳的，而且各方的诉求也都是合理的。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小哥的代表跟业委会的代表跟物业，我们坐在一起，请物业管理科的江主任，我们来帮忙协调一下，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
0: 啊。另外呢，我倒是想，江主任，您是物业管理科的，对不对？
1: 对。
0: 像你们天宁区辖区这么大体量的小区多吗？
1: 天宁区2000多户的小区，也有不少的，但是
0: 也有不少，
1: 不是特别多。
0: 好，我的想法就是看看我们，就是所在的辖区天宁区或者整个常州，如果说小区体量很大，我们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可以借鉴的方法，好不好？
1: 我们其实很多有一些小区啊，就是。它内部可能就是有些车能进来的，没有轮车，就是它可能跟着那种机动车的车道过去，就是对一些大件来说，它的运。
0: 那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小区是人车分离的，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想本周的后半周吧，我们再跟物业呀，还有我们的住建部门沟通，看看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能够推动解决吧，让大家都满意的做法。我也是建议啊，就是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的朋友，你所在的小区体量大不大？有没有这样我们买东西送货难的问题？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小区很大，但是我们小区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把你好的办法转达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198888正在为您开。

0: 开通，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本周一，镇江的徐先生反映，他在镇江市边城悦都会小区购买了一处商品房。去年十月份，小区二号楼25到30层外墙整体发生脱落，两个月内先后砸坏了几户业主的车辆。此前，徐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徐先生说呢，目前这个外墙还没有进行维修，只是用这个围挡简单的遮挡，也没有相关的赔偿。向12345反映之后呢，就被这事儿就转交给社区，社区说无法解决，建议业主通过法院起诉。那么当天节目现场，我们也联系了镇江市经济开发区城乡建设局质监站丁卯片区的张科长，他表示要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第二天，张科长回复我们，说了解到该小区是2021年12月20号竣工的，质保2年时间，现在已经过保了。那么小区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呢？业主的损失又如何赔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小区物业江苏边城物业服务集团镇江分公司的负责人戴经理。戴经理你好。

0: 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农业、农村和农民，我们一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好，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啊，春天来了。那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花开了吗？有的人在阳台上种了花，有的在院子里种了花，还有的人呢，哎，就是通过种花来发家致富的，这是他们家的产业。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哎，你们家的花开了吗？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告诉我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

0: 精准的色号，颜色不同，处方也有差异。
1: 我们人眼看只如果深绿和浅绿，但是它其实绿就 RGB 三个元素在电脑上零到255，比如说二是 red，2到255，然后 G 和 B 是零，那就是纯红的。对于绿色 green 也是一样，它有一个0到255梯度，但是我们人眼只能看出哦，这绿一点，这没有那么绿。但是如果你把图片给电脑上，就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比正常的是偏绿还是偏不绿一些。然后就根据这颜色来判断它的叶片里面氮素含量，然后来指导我们下一次施肥。
2: 那如果说传统种植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而 AI 种草莓呢，则是缺啥补啥。它能够帮助普通种植户有效解决施肥过量或诊断滞后的痛点。从决策到执行，那么这套 AI 试诊开方系统不仅能让种植变得有据可依，还能够直接作用于草莓植株的营养液配比和滴灌，全流程自动调整。我们来继续了解。
0: 经过4个月的数据采集，美立方团队的这套小模型目前的诊断精度已经超过90%。基于 AI 算法的辅助，团队成员为选中的粉玉草莓定下的目标是单株产量超0.4公斤，甜度稳定在12度以上。团队指导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常立英介绍，他们希望在这座赛博植物工厂探索人工智能和农业技术的深度结合。
3: 草莓的生育期特别的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就是获取到这个场景下的环境数据啊、作物生长表型的图像呀、植株的图像、果实的图像，来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的模型。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智能体，其实是要不断的把这些数据啊集成在智能体里面，那么它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这样的一个品种下，就是决策管理的精度能够更好。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上海温度最高的7月、8月，所以希望作物生长管理的这些算法能够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助力草莓生产。
0: 上海农业科创谷的赛博植物工厂里，草莓产量与口感的比拼还在继续。而在60多公里外的上海青浦区白鹤镇，一座占地3456平方米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不久前正式迈入运营阶段。5月中下旬，首批草莓鲜果即可上市，6月起实现全年无间断供应。这些用 AI 种出来的智慧草莓将被首次端上大众的餐桌。
2: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副研究员方宪平告诉记者说，研究团队此前呢，在用于实验的草莓植物工厂中投放了无人巡检机器人，他们多维度采集植株的数据，帮助科研人员构建出草莓的果实的成熟度识别模型、植株形态的生长模型以及环境响应模型。这些子模型成为指导树质草莓植物工厂生产的重要工具。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果实成熟度的识别模型大概在置信度在85%左右。这个模型我们将来就可以配合什么呢？配合机器人进行全部的自动化采摘了。机器人也需要这个模型给它植入以后它就能判断。它一旦识别做出了决策以后，哦，这个果实可以采摘，它可以自动伸出机械臂进行采摘。
0: 方宪平透露，更难构建的生理健康诊断模型、病虫害识别模型和产品质量预测模型还在持续攻坚中。未来这些子模型融合后，一个多元数据驱动的草莓生长大模型将从科研现场走进生产实践。当然，除了草莓，不同品类的果蔬都能用同样的逻辑走向智能化生产。
4: 我们要进行有规律的训练，才能够指导有规律的生产吧。做这个生长大模型是针对我们植物工厂，针对实施环境相对可控的这么一种环境，后面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到这种
2: 干菜苔、温县的铁棍山药等一些精品蔬菜亮相现场，并邀请100余家采购商与会进行洽谈采购和签约。同时呢，还举办了电商直播大赛，组织溯源直播，那么大棚原产地24小时慢直播，推介各地品牌蔬菜。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4月27号到28号，2026年绿美江苏生态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在刘云港南云台国有林场举办。活动呢是以现代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畅享高品质生态旅游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省林业生态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成果，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向优势林业产业转化升级。此外，现场还完成了全省9家国有林场与科研院所、社区、林农生产者共同发起并签署《国有林场加产业合作倡议书》，推介森林食品，包括像 宝坑山核桃这样。

0: 等的产品正式发布花果山云雾茶品牌全新标识等。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年来，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以特色水草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当地人大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紧盯乡村振兴目标，在科技兴农链式发展上持续发力，让特色水草种植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第二年，基地主要种植波姬红、青皮、巴劳奈等优质品种，既有适合鲜食的，也有适合加工制干的。正是这里优越的气候条件、水土环境，为无花果优质生长提供了天然优势。
3: 因为我们根据当地的气候，然后结合的温度，然后湿度，还有土壤的适配力，然后选择在这边种无花果。因为土地的话是适合无花果成长。
2: 产业发展，销路先行。虽然无花果苗刚刚种下，但销路已经有了着落。张宇宙介绍，鲜果主要供应大型水果批发市场、超市和精品水果店，同时他们也早早对接好了市场渠道。
3: 我们目前已经就是市场上已经对接完成了，就是只要果子成熟，全部可以运往大的批发市场。
2: 基地的发展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从栽种管理到采收，用工量相当可观。
3: 我们基地就是每天就是优先于就是附近的村民，然后这边每天用工的话，基本上每天在三五，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要达到七八十人，就是每天。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考虑到就是一个带动老百姓的一个就是增收，然后为当地老百姓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就近就业嘛。
4: 我们这个无花果项目的引进呢，主要也是考量这个现在村集体的发展，也是响应我们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的这个号召，那不仅可以丰富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的体验啊，在我们这个鱼化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这个农业的项目。今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农文旅的这个产业上面更加的去蓬勃的发展，把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体验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吧。
0: 好，那么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在句容市边城镇青山村，这里有占地400亩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啊。为什么叫宇宙无花果？不是说面积大，它当然也不小啊，400亩面积也挺大的。主要的是这里老板叫张宇宙啊，用他自己名字来命名的。其实无花果种植呢，在我们江苏不少地方都有啊，不仅是句容，在南京这边也有，还有呢，在常州那边也有。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曾经做过报道。那么无花果呢，它这个种植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难度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个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大家就都知道，显而易见。它呢，这个鲜果不耐运输啊，皮儿特别薄，一碰它就破，损耗率达到40%啊。所以呢，这个现在都是通过这个电商发展啊。你说这个这么不耐运输的一个无花果啊，对于远程销售来说的确是不太方便。因此呢，我们要把它进行深加工啊，比如说做果干啊、果酱啊、果酒啊、冻干脆片啊。还有酵素啊等等，那这里的利用空间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现在你像句容那边啊，他们就有无花果的相关的一些加工厂啊。以前呢，我们节目里也曾经采访过，我在做一些这个双创大赛的主持的时候，也遇到过啊这相关的一些加工企业。哎，通过加工把这个产业链延长之后啊，无花果的销售周期就被拉长了，而且呢会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啊。当然这个无花果呢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发展前景的。我们如果说你们周围没有相关的配套产业，我不建议你种啊，最好呢是你能够把上下游的这些产业都找好嘛，都了解清楚。然后再选择这样的项目，不要指望别人来帮你找销路，一定要自己有能力啊，出去闯去找到销路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春天来了。

0: 那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看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不少听众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视频，发来了照片啊，这个来展示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啊，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首先我们来看到来自陆河的金陵国会牡丹园的张文谢啊，人家那可是这个人家是有这个上百亩的牡丹园呢。哎呦，我把他的这个牡丹尽情展示给大家啊！他这个牡丹园我几年前还真去过啊，那真的是雍容华贵的，各种各样的牡丹都有，特别的漂亮，有游泳牡丹，还有观赏牡丹啊，有盆栽的，有那个在田间栽的啊，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牡丹园装饰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发展的会越来越好。那么他把牡丹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展示了一下之后啊，就有听众朋友问，请问这个金陵牡丹园我怎么去啊？麻烦告知一下，我现在还能去吗？哎，告诉大家怎么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五一节的时候去玩一玩，坐地铁 S8 号线到南京六合或者叫陆河啊雄州站下车，然后转632公交车到竹镇总站下，再转449到牡丹园下。有没有听晕呢？如果说你一下子记不住，就记住金陵国会牡丹园，国家的国，花卉的会，金陵国会牡丹园啊，一定要记住啊。好，同时还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周桂银，来自如皋的朋友啊，发来了他们家院子里的花，太美太美了。这个白色的是不是绣球花啊？红色的呢好像是芍药还是什么，哎呦，我这个认花能力也不是很强哈，就感觉真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太美太美了，非常漂亮啊！我知道他们家比较大，院子很大啊，这个花呢种的也很多啊，这个所以呢一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哎到了他的这个考题了，立刻就把花发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大家都在纷纷赞扬他，哇，说这花种的真是太漂亮了啊，家里好美啊等等啊。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这两天呢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首次试种的十余亩羊肚菌喜迎丰收，不仅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的空白，也成为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致富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羊肚菌的种植情况。
1: 走进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的羊肚菌种植大棚，一簇簇形态别致的羊肚菌不仅长势喜人，而且个大饱满，菌香扑鼻。种植户和村民们正穿梭在菌床之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成熟的羊肚菌，随后经过分拣打包，一颗颗形态饱满的羊肚菌将从田间地头供应市场，走向人们的餐桌。
2: 我们的订单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这一块，800斤往上吧，最多我估计应该超不过1000斤。这个对于我们的设施来讲，我们选用的最简单的设施来种植羊肚菌，投资成本非常低。
1: 据了解，今年是大福村第一年试种羊肚菌，共种植羊肚菌十余亩地，采用订单式种植模式，产品主要销往南京、上海、深圳等地。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羊肚菌是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市场价格稳定在每斤50元左右，在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3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 我们首次种植大概10亩地左右，预计我们增加村集体收入10余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30余人，村民增加收入1500余元。
0: 羊肚菌现在我发现种植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淮安地区，那么像句容那边早几年就有人种植了，再有呢像南通地区啊也有人种植羊肚菌了。羊肚菌呢它属于一种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整体效益呢肯定是比传统种粮食作物要好很多，但是呢它的技术与管理是决定盈亏的核心啊，就是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从这个种植效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正因为它的这个高效益，一亩地呢大概能够挣到像2万到3万之间吧但是它的管理对于我们的种

0: 住户来说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土壤的一些消毒啊，还有呢一些用药啊等等，这一块呢难度比较大。那么羊肚菌呢，它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所以深受市场欢迎，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虽然看到了它的种植难度比较高啊，依然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它吃起来呢很脆嫩有嚼劲儿，而且肉质很厚实 Q 弹啊，一般用它来炖鸡汤啊，非常非常的鲜，都不用放其他任何调料。再有呢用它来焖肉或者涮火锅清炒啊都可以。所以羊肚菌呢也是这个食用菌赛道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兴项目。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后面还有一个残疾人之声要播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要提前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小琪。春风拂面，万物生发，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可不少人却被春困缠上了，整日疲乏嗜睡，哈欠不断，上班学习无精打采，不仅注意力难以集中，还莫名的情绪低落，浑身慵懒，即便早早入睡，醒来依旧疲惫不堪。春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缓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在环市经济开发区医院来就诊的小张告诉记者，最近几天他的睡眠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甚至越睡越困。小张：
6: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白天的时候不是很清醒，工作效率也有所下降，所以想来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5: 医生表示，小张所表现出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春困。春困是人体在短时间内未能适应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无需过度焦虑。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凤龙介绍，正常生理性的春困有三个核心判断标准。
7: 第一个是有明确的季节性，一般一到两周可自行缓解。第二，春困仅有轻微的困倦，哈欠为主要表现，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调整生活方式后可明显改善。第三，春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困倦乏力超过三周不缓解，伴随有心慌啊、怕冷啊、失眠啊等其他症状，要及时就医。
5: 很多人困惑，春困到底是不是病？为什么到了春天就会有这种症状呢？中医认为春困是人体未能适应季节变化的生理反应，这怎么理解呢？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解释说，
8: 春天自然界的阳气生发，天地之气渐旺，我们的人体呢也需要顺应四节生发阳气，舒畅气血。然而平时那些经络郁堵不畅的人，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周身的困重啊、精神的倦怠等等一些春困的症状。
5: 所以中医认为春困不是简单的没睡够，而是身体内部交通出现了状况，即经络淤堵。卜渊介绍，
8: 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经络淤堵的原因啊，无外乎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体内的这个寒气太重，它会阻止这个气血的运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湿气的太重，它这个湿气过盛呢也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更多的是第三种原因，那就是情绪。情绪呢才是我们人体经络与毒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春天呢对应五脏中的肝脏，它是忌郁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生闷气啊，这些负性情绪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直接导致这个肝经的郁堵 啊，

0: 机不畅，我们的人体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呢受阻，这时候呢春困就发生了。
1: 春困虽然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关注，但专家也提醒，部分疾病的早期表现与春困极为相似，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不要忽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2: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和这个春困呢有类似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我们医生呢会做一些鉴别，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因为春天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呢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基础出现这种嗜睡啊乏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警惕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个呢，比如说甲减也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症状，但是呢甲减呢除了疲劳，它还有什么这种肢体的水肿，还有一些人血糖偏高，在春天呢也会出现一些嗜睡疲乏的一些症状。那么检测一下血糖，还有根据他平时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甄别。

0: 春天万物复苏，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容易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如何缓解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困就多睡会儿，其实多睡并不能改善春困现象。中医认为久卧伤气，过度的睡眠反而会让气血的运行更加缓慢，肝气的郁结更加严重，不仅越睡越困，还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那么在春天到底睡多久是科学的呢？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昭斌介绍，
1: 春困的核心是气血运行不畅，调节失衡，而非睡眠不足。白天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形成越睡越困的循环，还会加重大脑供血不足。科学解困有四个简单的方法：一、规律的作息时间，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小憩不超过20分钟，避免久卧。二、晨起开窗通风，多晒上午的太阳，做简单拉伸或晨练，唤醒身体的活力。三是清淡饮食，少吃生冷油腻，多喝水。四，每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0: 可见想要科学摆脱春困，核心在于疏通经络，宽心理气，让肝气顺畅，阳气生发。对此中医还有一些特别的养生方法帮助调理。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建议，日常可重点疏通肝经与心包经，尝试一些简单的经络拍打方法来辅助调理。
2: 我们顺着这个大腿的根部到膝盖的方向哈，这一段的肝经的循行方向轻轻拍打，每次5到10分钟。拍打这个心包经呢，我们顺着这个手腕内侧重点，沿着这个手背的内侧拍向这个肘部这也是呢每次5到10分钟坚持做，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舒缓情绪，让这个气血这个畅通。
0: 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3: 如果说春困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通过中药健脾祛湿、疏肝安神，可以有效的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另外中医有些操作，比如说刮痧呀、拔罐啊、足浴啊，都可以有效的呢解决这些春困的症状。
0: 最后专家强调，我们的日常起居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春季养生需综合调理，从身心两方面入手。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要学会调整情绪，少生气，多释怀，放下手机，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让身心放松。春天万物生发，我们也要走进这个环境去舒展自己，达到打通周身经络的作用。小七建议大家学会1到2项

0: 外的健身运动，简单的像散步、慢跑，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像八段锦、太极拳，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这些低强度的适量运动能起到舒展筋骨、流通气血，有效减少春困。当然了，还要做到科学的睡眠，少熬夜，不熬夜，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春天要合理饮食，在饮食调理方面，首选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用白扁豆、薏米仁、小米熬粥，这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邪，减少倦困感。其次是适当多吃一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如韭菜、葱、豆芽、香椿芽、豌豆苗、芦笋等等。这些当季的食物清淡，营养丰富，而且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春季食用。同时要减少油腻、高胆固醇以及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反而容易加重困倦感。最后，小七祝大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拥抱春日的美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1: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2: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2: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 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六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2: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1: 嗯，
2: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2: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10-2802，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
2: 嗯。

0: 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大家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帅，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特别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来跟我互动。每天呢，我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跟大家一起来聊当下的一些国际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发弹幕、发私信啊，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我也会关注大家的留言和问题，节目中和您一起来聊。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首先来关注日本部署远程导弹一事。根据环球时报援引日媒3月9号的最新报道，日本具备反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已经在9号当天的凌晨运抵日本陆上自卫队位于熊本市的建军驻屯地。那么熊本当地的民众对此是非常的不满。熊本当地老百姓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日本政府从未就此事向民众做出任何说明，一意孤行地推进这项违反宪法的行径，令人感到愤慨。那么另外，根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这一次运过来的主要是这个射程1000公里左右，以敌方舰艇为主要打击目标的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的相关装备。那么日本部署远程导弹究竟释放了何种危险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日本这次部署的这款导弹它的性能特点。
3: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一次部署的这个12式岸舰导弹的所谓改进型啊，它本质上其实是符合日本一贯的言不由衷的，包括在武器研发的过程之中那么各种欺骗的一个传统。因为本身来讲，它的外形包括它的整体设计跟所谓的12式这个反舰导弹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你甚至可以认为两款导弹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日本方面基于这个应该说是欺骗的考虑啊，当然也既是欺骗它日本国内的民众，那么又是考虑欺骗这个周边的啊，乃至于整个世界的考虑，所以它呢就等于在名称上玩了一个把戏。那12式岸舰导弹呢，它其实是一款大概重量700公斤的导弹，那么射程你即便是空射版本射程也就是400公里啊。那么它的这个发动机包括它的整体设计跟2024年在日本所谓的航空装备研究所新岛分所进行的实验之中，大家所看到的导弹的外形，就是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改进型完全不一样。那么因为日本之前的80式空舰导弹也好，12式岸舰导弹也好，都是圆柱型的弹体，采用的涡喷发动机。那现在日本方面这个12式岸舰导弹的改进型就有了弹翼，而且呢专门换了这个射程就是燃油效率更高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因此呢，日本方面宣称它的射程提升到了900公里，那么未来有可能提升到1500公里，这个就跟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是差不多一个水平了。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两款导弹，但是日本方面为了掩护导弹的研发部署啊，所以说呢用了这种欺骗性的名字。而且相关的导弹在日本国内，我觉得首先日本的民众很不满的就是这个导弹的研发部署，包括日本方面对它的一个定位是完全的不透明。那么你像它的实验其实到2025年才完成，那么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是2025年的12月19号， 那么日本方面要躲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去进行十二式岸舰导弹改进型的实验。那么而且这个实验是2025年10月到12月最终完成啊，当然其实按照日本方面说法也只是接近尾声，并没有实际完成。那么日本方面在加利福尼亚可能进行了至少7次的试射，那么在2024年日本国内的试射，当时应该是在就是航空装备研究所的新岛分所，日本方面也进行了至少是5次的发射。但是这些发射的过程效果是不是达到目标，甚至我们说相关导弹的为什么等于是用了十二式岸舰导弹的名称但是设计上完全发生了变化，这些其实日本政府都没有向民众进行有效的交代，就更不用讲它的部署包括对于周边的影响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相关的导弹其实跟十二式岸舰导弹完全不是一种，等于日本在一个掩护的名称之下研发了一款这个远程的巡航导弹。
2: 谢谢班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日本部署远程导弹的地点熊本县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有什么考虑吗？程教授，请您为我们分析。
1: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在战后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限制日本的导弹所发射的距离。那么这一次是把什么样的导弹放到了熊本县呢？部署到熊本县呢？这次是射程在1000公里，以敌方舰艇为打击目标的12式岸舰弹道导弹，岸舰导弹的改进型。那这里我们有几个关键词要把它做一个分析。第一个关键词1000公里，那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到了战后有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对日本的导弹发射距离是有限制的，就是800公里。那么你不能打800公里，不能超过800公里。那么日本的西南端就是离上海，离我们最近的上海大概是900公里，因此它是打不到上海的。但是今天用改进型的这个12式岸舰导弹，它就可以打到我们的沿海。那么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改进型的12式岸舰导弹，它进行了提升，做了改进。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它所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中国大陆沿岸地区以及台湾周边海域，它被纳入到射程范围之内。那么这三个关键词我们要非常的去注重对它的分析。这样的话，他把这款导弹部署到熊本县，他的战略意图是很清晰的，就是未来

0: 放在对中国的威慑上。那未来，他们设想到中国可能会解决台湾问题，也就这几年，那么他要逐步把他的重心往这个西南诸岛去移动，这样的话，企图来对中国构成威慑。其实大家从前几天王毅外长的这个讲解中国外交的这个记者会上，也能体会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跟你日本毫无关系。什么这个台湾有事就是你日本有事，就可以符合你日美这个共同防御条约，这跟你毫无关系。这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我们坚决不会答应。所以日本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主持人。
1: 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日本政府这次啊，的确按照日本当地民众的说法，是强行推动了导弹的部署。地方官员、地方民众都有激烈的抗议。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民意反弹？班老师，
2: 那当然，日本政府跟日本的自卫队方面的这种可以说是偷偷的研制、偷偷的部署，并没有考虑过熊本当地的影响。那么其实呢，也没有向外界说明啊，这个导弹研发的过程，包括它的一些细节。那么这种方式，当然肯定是让日本国内的民众充满了怀疑，就这个导弹到底是包括成本，包括它的目标啊，是不是所谓的岸舰导弹，还是说这个日本方面后面也逐渐的公布，它是要进行远程的偷袭来使用，所以它的设计上面考虑了隐身设计。那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让民众很质疑日本的政府跟日本自卫队方面研制这款导弹的目标啊，到底是描述中的防御需要，还是要作为一种未来，比如说不宣而战的武器来使用，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更何况日本方面在这几年实际上完全在试图突破它的和平宪法，采购了很多的远程打击的武器啊，那么战斧导弹，我们说。包括日本现在还在搞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岛屿用滑空弹啊，就是高超音速的武器，那么这些呢，当然都让日本的民众很担心日本会不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那么会不会再次成为一个亚洲的战争策源地？那么再加上我们说，你作为一款远程的导弹啊，如果说这个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按日本方面说法现在是900公里，未来可能提升到1500公里，那么它就事实意义上是一款中程的巡航导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部署地点当然会被周边的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所针对。那这种针对一定是要以对应的武器来最大限度保证，那么在这些相关导弹发射之前对它进行摧毁。那么对于熊本当地的民众来讲，那么可以说是把这个一柄一柄的利剑悬在了他们的头上，那这种行动，那日本的民众当然是不支持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民众，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地方的政府官员的态度啊，是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种部署对于日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那其实都是一种事实上的威胁。那么你想想，这个无论是俄罗斯也好，甚至包括啊这个像韩国，都是受到这款导弹的威胁，就更不用说我们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熊本当地作为部署地点，那么它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怎么样维持？那么比如说对熊本当地的经贸的影响，就不用单说和平安全的问题了。那么在平时你的这个关系，那么我觉得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过去对熊本的认知跟现在熊本成为了这个能够打击周边国家的这个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的部署点。那这个时候，印象跟态度肯定会发生变化。那这些呢，都是需要熊本的民众，需要日本的民众去承担它的不利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在事前，日本的官方啊，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自卫队方面，有没有有效的跟民众进行表述，有没有有效的进行说明，有没有跟周边和国家和地区去进行这种外交上的应有的一些行动？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我觉得，无论是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受到威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对于这个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这件事情本身有 最大

0: 限度的反抗，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1: 谢谢潘老师的分析。那么日本最近这些年啊，大力的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或者所谓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这对于日本自身，包括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地区局势，会产生哪些消极的影响呢？程教授，
2: 日本的这个做法，它当然会对这个地区局势造成影响。我们来看这几天，熊本县本地老百姓发起示威和抗议，他们打的横幅是反对导弹，就是反对在这儿部署导弹，而且要求停止把导弹运到熊本县。很多老百姓说呀，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所推进的违宪的举动。那这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你只能打800公里，是防御为主的，但现在你把主动进攻作为你的手段，那这样一来当地老百姓不干了，因为这意味着未来打起仗来，这一地区会第一个成为对方打击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极右翼势力越来越高涨的这个背景之下，当地老百姓感到担忧。所以虽然日本极右翼思想在泛滥，在军国思想，在军国主义越来越有市场，但是不代表日本国内没有反战之声。这些反战的浪潮我看是一浪高过一浪，这是第一。第二，台海局势会不会有影响？肯定会，因为这会刺激民进党当局在以外谋独的这条死路上越走越远。那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台湾地区所谓的外事负责人偷偷摸摸去了一趟日本，跟日本的官方有了往来，而且呢这个说是见了那位女士。这个叫见了那位女士是指谁？我相信居民们都知道，就是高市早苗。那这里头就是日本在背后插手中国的内政，给台独分子一种误判，就觉得日本美国在背后支持我，我就可以在谋独的这条死路上越走越远。那台海形势肯定会紧张。那么我们再说地区局势，你日本的这个做法会不会引发周边国家对他的这种警惕和军备竞赛呢？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日本到今天没有很好的反省自身的历史罪责，没有对亚洲邻国做出一个深刻的道歉。你看前不久跟韩国围绕这个领土争端的问题又起波澜，是吧？这些都说明了日本极右翼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在军国主义，在军事化，这个越走越远，那这必然会引起地区国家的不安和警惕，那么也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这些都是日本极右翼势力以内并外治的方式所引发的。所谓内并外治，就是国内问题一大堆，民生问题很多，但是不去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是刻意把矛头转向海外，就是要转移视线。这和当年德国纳粹上台然后挑起了二战是非常类似的，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而今年还是东京审判80周年，这样的历史尤其是要警醒世人，日本正在重走军国主义的死路。主持人，
1: 好，感谢两位评论员的解读。那么日本啊，可以说从这个120式岸舰导弹增加射程到现在的强推部署，它的野心其实是一直在膨胀的。我们谈到一个细节，就是120式一开始的射程只有200公里，对吧？但是它在设计之初给这个射程的改造空间留下很大的空间。你看这么一改，改到了1000公里，我看到还有很多分析说能改到1200公里甚至更远，对吧？所以日本的野心是在一开始就有的，只不过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释放出来。包括我们再说的远一点，日本的这个准航母出云号加贺号不也是吗？一开始叫护卫舰，但是他故意搞的是平直甲板，给航母化改造留下了空间。所以日本的野心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低估。好，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解读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

0: 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做弥勒。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的旅游模式。那么我们推荐您啊，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康养之家。弥勒这个地方啊，是在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一个绝佳选择。那么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这次的康养旅居之旅啊，还有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那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自己推出的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陈颖还有小鱼暖心陪伴您，带队和您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出行，不赶路不折腾啊，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养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2室1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一日三餐，还有基地所有的免费的文娱项目，可以说性价比都很高。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5号出发，10天9晚，不需要您任何的规划，我们一起来拥抱山水康养。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云南旅居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现在啊，很多朋友认为高血脂是越来越让人犯愁了，的确是这样，胸闷心慌，动不动头晕没力气。不光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把血管堵住。那么血脂高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美洲深海鱼，入口没有任何腥味儿。 EPA 富含50克，然后 DHA 是20克，都是每百克啊，可以辅助降血脂，帮助您维护心血管健康。因为纯度高达70，吃一粒顶得上那些低纯度鱼油的2到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
3: 即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到的第一阶段合作名单之中，那么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是这些国家不愿意参与呢，还是说在谈判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呢，因为北约的核共享它也涉及到北约常规力量的重新部署，包括北约的核共享在美俄博弈的背景之下，俄罗斯跟北约的这种常规力量失衡的背景之下。

0: 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扩散到东南欧，或者是扩散到北欧？北欧啊，那么这个很难说。所以我觉得，对于法国方面来讲呢，现在先把有一些想提到的内容提到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核共享理论，终归跟北约的核共享之间是有很大区别。它不涉及到理论上讲核武器控制权的这种转移，但是。因为我们讲法国方面这一次所强调的就是两个其实互相矛盾的目标，第一是要保持法国的这个国家对核武器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呢又要强调欧洲伙伴要在这个围绕欧洲的战略环境里面让法国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两条是不是能够同时的实现？那么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如果法国在欧洲的这个战略问题上面的发言权提高，美国方面是不是愿意看到？这些我觉得。都是给未来美法在相关问题上出现矛盾，可以说是埋下了很多的隐患。
1: 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我会不定期啊更新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是您当下最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把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发给我。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生百谷，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提名，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

0: 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近些年来呢，女性甲状腺疾病是高发的。对于这个毛病呢，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来说，其实是很有顾虑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更让他们觉得担心难过的是，这治疗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道疤痕。日常当中啊，如果穿个低领的衣服，那道疤痕就硬生生的印在脖子上，非常的难看。最近呢，37岁的沈女士在半年前查出了甲状腺右叶有一个直径大约1厘米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被疑似为甲状腺乳头状瘤。所以很担心呢，这个病情会加重，然后呢又担心做了手术之后，这个脖子上会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所以特别的纠结。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为他实施了一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据说呢，这个切口啊非常巧妙的能够隐藏在锁骨的下方，既能够精准的切除病灶，又能够实现颈部的没有痕迹。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今天呢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施洪洲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施医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啊，跟大家来讲讲哈这个沈女士的情况啊，这位沈女士的情况，同时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以往啊这类的甲状腺肿瘤的手术通常是怎么做的啊，您给大家先来讲讲。
3: 好好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沈女士呢，她40多岁，是不是我们南京本地的，苏北的。然后呢，她是一个商场的化妆品的销售，然后在当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后来在当地已经穿刺明确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呢，在当地几家医院看了之后呢，都是建议她要做传统的手术，就是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疤嘛。所以呢，她还是比较担心的。她有两点，第一呢，她是个甲状腺癌，毕竟是个癌。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还是比较在意脖子上会有个疤影响他的销售。还有呢，他跟我交流，发现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偏内向的那种，他可能也比较担心他别人可能会议论他有手术，做过手术什么的。
2: 对，
3: 以往呢，我们传统的，你
2: 换句话说，就是沈女士的这个肿瘤是一定要动手术做的，但是呢，怎么做其实是他最纠结的。以往的手术，您接着说，以往的手术。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
3: 我们传统的手术呢，就是在平躺的时候，在颈部我们摸到的胸骨上方大概两个手指地方要开一个4公分到6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进去找到甲状腺，它是一侧的，所以切一半的甲状腺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脖子上之后它的疤痕，一个刀疤会露在那，如果它病人如果他体质不太好，还是疤痕体质的话，这个疤痕其实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或者我们说爱美女士、商务男士嘛，可能还是会比较介意脖子上有个疤。当地医院呢，他因为这个手术呢，讲实话几家医院都做不了。然后他也是有个熟人在我们医院也做过，后来经介绍之后来我们门诊看的，后来给他做了个锁骨下入颅的手术。
2: 这个手术是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哈。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3: 它是这样，我们这个手术呢叫锁骨下入颅的甲状腺手术。那么我们在它锁骨的下面，锁骨的下面开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打一个隧道下去，一直打到甲状腺的表面，就是颈部的表面。然后呢用医生的手是进不去的，它有两个杆子进去，我们叫分离钳，然后呢还要有个助手拿个摄像头然后进去盯着屏幕来操作的。这样的其他的步骤呢跟传统的手术一样，就是把甲状腺切掉。我经常跟病人举个例子，开放手术呢就比如说有块豆腐你用手去抓，那么这个手术呢它其实就是你像拿两个筷子一样进去伸进去操作。最大的好处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疤痕是躲在它锁骨的下面，衣领呢刚好遮挡住了，表面上脖子上看不到有疤痕的。
2: 这个手术沈女士做完之后的反应怎么样？
3: 她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也算是个微创嘛，它的创伤相对来讲，它有摄像头的放大作用，这种对于神经啊、甲状旁腺，它可以放大。甲状腺呢是个精细手术，切甲状腺其实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在切甲状腺的同时，不能损伤神经和旁腺。那这个手术还有一个好处，它因为摄像头进去，它可以把这些结构放大。那医生看神经、看这种甲状旁腺就保护得更好。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划完一刀之后呢，在颈部的正中，甲状腺是长在气管上，所以你会在气管的前面有个疤痕。那么在病人在讲话的时候啊，吞咽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毕竟脖子前面有个疤痕嘛。那这个手术呢，除了一个疤痕躲起来看不见了，还有一个好处，你脖子的前面没有疤，把疤挪到了锁骨的下面，
2: 嗯，
3: 所以手术之后的这种吞咽感，这种感觉会更好一点，
2: 就舒适的感觉也会强一些。
3: 对对对，会比开放好很多
2: 啊。这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咱们医院用了多久了？叫切口隐藏术啊。这个手术它的核心是有赖于器械的先进，还是有赖于我们医术人员的手艺的精湛？
3: 两者都有吧。
2: 嗯，
3: 那器械呢，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条件也好，基本上县级医院这种

1: 手术的话，他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医生其实是一样的，开放手术，你手进去，手能碰到甲状腺，你可以触碰它，可以拿着它，可以切。那这个手术呢，它是要感知伸进去，操作感去切，你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另外呢，他这个做的时候，手眼睛不是看着手术的术也是看着显示屏的。那显示屏我们看到的显示屏是二维的，我们平时做手术看到的是三维的，所以你要空间的这个叫立体感要好。
0: 还有眼睛和手的协调性要好，所以在医生呢，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在手术技术和难度上，其实是要比开放来的复杂一点的。是，但是能够把这个毛病切掉啊，能够治好，同时又能够保留它的这个美观的感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医务人员也是在尽量往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给自己的挑战是越来越大了啊。 其实像现在啊，就是我相信啊，在您的这个门诊上，治疗的同时非常担心脖子上留疤痕的患者应该还是很多的啊，尤其是一些女性的患者，
1: 还是很多的，
0: 应该还是很多的。那么这个手术是不是以后都能够大范围的使用，甚至以后的甲状腺患者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治疗？
1: 这个呢倒也不是，我们手术呢，我们医学上叫有一个叫手术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 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还一个呢叫禁忌症，就是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呢，它的一般适应症来说呢，就是你良性的甲状腺结节一般是可以做的。如果是恶性的呢，简单来讲就是要偏早期一点的，比如说肿瘤比较小，才不超过3公分、4公分。如果你太大了，肿瘤太大了，或者你有一些比较我们老百姓讲的中晚期的，你比较往肿瘤已经长到别的地方，长到肌肉上，长到你皮肤上，或者你脖子上已经有广泛的淋巴结转移了。
2: 所以这样的一类病人呢，不是特别适合做。读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 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肿瘤学教研室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有请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孙主任，孙主任的他的擅长和研究方向啊是结直肠肿瘤复发转移和药物治疗，擅长临床常见肿瘤、消化道肿瘤，像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啊、肝胆胰肿瘤、呼吸系统肿瘤、泌尿系统肿瘤，像肾癌呀、尿路上皮癌、膀胱癌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要和孙主任一起来关注的是肠道的肿瘤问题，其实是肠道的健康的问题哈。孙主任呢，本人是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这个胃肠肿瘤方面的专家，所以首先呢，还是要请您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到肠道肿瘤啊，在我国恶性肿瘤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孙主任，
1: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也能关注到，我们有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结核，那么它的发病率是明显降低的，但是有一些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啊。那么我跟大家也分享几个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啊，国家癌症中心，那么它当时报出来的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新发的肠癌病例大约是在51.7万，那么也就占到全部恶性肿瘤的10%。那它的死亡率呢是在24万例。那么这个数据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我们2025年的时候呢，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就是发病率已经上升到了这个55万例了，已经到了恶性肿瘤的第二位啊，仅次于肺癌。那么它

0: 这个包括死亡率呢，也是从之前的24万上升到了大约29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那包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摄入习惯的改变等等，那么都会导致我们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病率会明显的上升。那么同时，它的发病的还有一定的地区的一个差异性。
1: 比如说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它就是东高西低，呈高相低。就是我们的上海的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它的10万的人群的发病率有56.2，而我们西藏的发病率是全国最低的，10万只有12.8。那么这个城乡的发病率呢，大约是在1.8倍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另外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
0: 年轻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这个肿瘤呢，那么大家认为它都会是一种在好发于老年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高峰期呢，仍然是在60岁到75岁之间。那么在近10年，从30岁到50岁的患者，那么这个比率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已经上升的有将近20%左右。那么30岁以下，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病例，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它的病例的发病数我们也会看到，不时的会有这种30岁以下，包括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还刚刚工作，甚至于还有在读书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儿。
2: 刚才孙主任给了我们这组数据，其实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做一个加减的话，你会发现近些年肿瘤它的发病率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说实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上升，且对比下来之后呢，并没有说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减少。所以说这个肿瘤，肠道肿瘤，看来它的 整个治疗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哈，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食道癌啊，它可能是说和某一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吃一些咸的东西啊，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容易霉变的东西啊。那你看从我们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地域来看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一些发达地区，像上海啊，比如说城乡对比的一个数据，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这个
0: 比例的这个百分比的上升，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地域的数据当中，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盘点盘点啊？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不是和饮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的人啊，这个患病率会更高？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孙主任。
1: 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呢，我们把结直肠癌称
0: 富贵病，因为它会在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肉食，还有这个摄入过多，那么在发达地区有可能对于这个工作量比较重，那么运动比较少，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他会存在一个比如说挑食的行为，可能不爱吃菜，那么长期以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还有熬夜 吸烟、饮酒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和肠癌的发病有比较大的关系。
2: 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肠道肿瘤的高发人群呢？
0: 实际上我们在从临床的收治病人的统计来看，我们只有5%的患者他是有比较明显的家族的 这种遗传性的，95%的患者都是属于散发性的，也就是其实他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倾向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倾向，然后家族也没有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早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群就会忽略他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其实收到的很多病人，如果是他有晚期的已经转移， 那么大部分病人你去问一下，他都是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从来没有进行过筛查，他们都是说我其实好好的，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怎么会突然就发现生了这么一个病，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2: 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听众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

0: 组室。另外呢，据说肠镜的检查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这样的话，能不做就不要做了，心里总是有道坎过不去。孙主任您怎么看？您的门诊上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反馈啊？
1: 这个反馈应该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反馈啊。其实我觉得主持人您把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筛查以及老百姓对于这种肠镜的检查的最直观的感受说出来了。因为我们肠镜呢，那首先它是一个需要你去清肠，那么你可能要专门准备一个1天的时间啊，你要去进行喝洗肠药，那么你要有半天的时间在家里面进行肠道准备，那么到做的时候呢，那可能还要去做麻醉啊，那么它呢也是一种，比如说你需要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有个顺应性。所以我们我肠癌目前来说，其实在很早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肠癌做的筛查很好的呢是浙江的杭州，那么他在很多年以前，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之前有一个县肠癌的发病率会特别高，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县呢就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普及的工作。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杭州他们有个社区的问卷调查，就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个肠癌的筛查？大家给的这个简单，一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时间，因为你大家知道这个我要到医院去开单子，然后要去排队预约，然后第二呢会觉得，哎，我这个疼痛嘛，因为以前没有无痛肠镜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个疼痛很难以忍受。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清肠，就是他这种清肠的这个行为，他觉得比较痛苦，我得喝2-3千毫升的水，然后我还得专门有半天的时间在家里面的厕所，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对这个就不是特别的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依从性。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觉得肠镜哎不重要，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身体好好的，我能吃能喝，我不需要做肠镜的检查。那么更多的患者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啊很遥远啊，我离这个病非常遥远，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对，大概目前现在就这么一个现状。
0: 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它的这种重要性吧，哈，给大家讲讲结直肠肿瘤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筛查。
1: 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所有的肿瘤都特别适合筛查。那么其实如果哪些肿瘤它筛查特别适合筛查呢，那它一定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肠癌的诊疗现状。那为什么说大家在这个生存率会比较低？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早诊率太低了啊。我们目前的早诊率是比包括美国还有日本上明显要低的。那么发现的越早，那么它的能够晚期是非常长的。那比如说我们从很小的增生到变成腺瘤，再慢慢长大啊，以及到变成重度非典型增生，然后从早期腺癌、晚期腺癌在全身转移者是个隐血阳性啊，那么就建议我去做一个肠镜去检查。当然，这个粪便隐血呢，它仅仅是只能提示这个肠道的有病变，但是具体的部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确定啊，所以我们在出现这个粪便隐血阳性之后，或者是问卷调查有这种危险的因素，那么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因为肠镜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直接观察整个肠道的表面，也可以查到一些非常小的在 CT 或者是这个 B 超当中难以去发现的病灶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如果是出现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去进一步去做肠镜去明确。那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比较新的一些包括这个基因检测，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粪便里面脱落细胞的一个基因的状况去判断它的肠道的疾病情况。那么最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它有一个FIT 的一个 DNA 技术，那么这个呢，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被 FDA 批准了，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名就是比较的很有意思，它的商品名的这个叫 ClonGuard，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肠道的保护神啊，所以他们这个已经在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它对这个粪便里面当中的包括 KRAS 等等这些基因去进行了一个提取。那么

0: 因技术提取之后呢，那么它比我们普通的粪便凝血实验更加的精准，那么它可以去检测出直径在一厘米以上的进展期的腺瘤以及早期的肠癌病灶啊，所以对于这个做这部分多靶检的这种DNA 分析的粪便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那么它可以提前发现包括这个早期的腺瘤啊，或者是癌症的病灶啊等等啊，会有更好的一个准确性。
1: 嗯，好，大家啊，如果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哈，有一些疑惑，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啊，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做线上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重点关注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刚刚跟大家强调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筛查的办法啊，可以进行早期的去预防它，去早期发现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也互动一下啊。各位呢，对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啊，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还有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位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说到了，说在23年的时候8月份啊，他做了结直肠手术，那是早期的。从手术后左边时常会隐隐作痛，最近呢在家多做了些家务活，这个左边呢就又开始隐痛了啊，所以想问一下孙主任，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感谢。
0: 我觉得这个病人呢，他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们很多病人呢，他一个你看是手术过了对吧，第二个呢他也是早期的。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指南上也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不管分期是多少，其实术后的一个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患者在前两年之内是每3个月到医院进行复查。那么前两年以后，那么2年之后，2年到5年是每半年到医院检查一次。那么5年之后呢，是1年检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呢，如果说是你有不管有没有不适的情况啊，那应该到医院，到这个肿瘤科专科，或者是到这个结直肠外科的主任那里去做一个随访啊，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容易复发的这样一个特性啊。那么我采用 B 超、采用 CT、核磁，还有啊外周血等等这些检查手段啊，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筛查。那么也可以把一些呢很早期的病人或者是有复发的患者啊，及时的发现并且进行治疗。那么这位患者所说的隐痛呢，那么还是需要先去做一个全面的全身检查再做定夺。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到了说家族呢有遗传史啊，就是肠道疾病的肠道肿瘤的遗传史，什么样的基因检测能够明确啊这个发病率的概率？
0: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消化道肿瘤的筛查的基因检测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啊。那么我们是对于包括有林奇综合症，还有 FAP 腺瘤家族综合症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明确的。那么医院也有包括非常明确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套餐，所以建议患者如果是有家族史，一个呢是要到医院去明确到底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携带遗传基因的改变。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也需要去这个去到门诊进行一些体检啊。那么如果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病史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因为一般的筛查年龄是40岁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所以尤其是对于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肠癌患者啊，我们要建议他可能从18岁、20岁开始就要进行一个体检了。
1: 嗯，这个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是，就是说想检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携带这种基因，还有一个就是您给他讲到的应该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这些的检查是不是都在我们肿瘤科进行，还是要去体检中心进行？把路径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0: 这个有2种方式，一种是我们体检中心可以去进行初筛，包括我们有肿瘤标志物，然后还有这个 包括它的一个外周血或者粪便凝血，这个是可以在体检中心完成的。但如果是要做相关的基因筛查或者是这个肠镜，那么还是需要去我们的消化科、内镜科或者是去我们的肿瘤科都可以。
1: 嗯，那这个携带基因的检测，给他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检查呢？
0: 我们可以去病理科啊
1: 病
0: 进
1: 理
0: 行一些，
1: 科，
0: 对，
1: 哦，好，嗯，把路径哈给大家来稍微的解释一下，最后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哈，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想护好肠胃啊，这个早期的去预防肠道的肿瘤，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我们要坚持锻炼，早睡早起，那么避免食入过多的烟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外卖呀，大家还是要可能尽量的少吃外卖，我们要提倡自己动手做一些营养健康丰富的这样的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也提倡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合理的饮食，包含了有肉、蛋、奶、蔬菜、水果。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比。那另外呢，不管患者，不管这个我们正常人群的工作，包括还有这样的一个强度，还有这个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去进行体检。体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把很多的这个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那或者在早期我们也能发现早诊早治，那么它的预后一定是很好的。
1: 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哈，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啊，如何去保护好肠道，如何去早期的去预防肠道肿瘤的发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啊，为我们的这个肿瘤患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把他的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啊。凤玲说：“孙主任好，说这是一位结肠癌的患者，他的分期是 PT3NEM0。”目前化疗期间共4期，他想问一下啊，请问结束化疗之后，除了定期的复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如何保证不复发、不转移？啊，这是一个我们有这个肿瘤的朋友们都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除了正常的健康生活啊，除了我们去定期复查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尽量去帮助大家这个肿瘤不再复发、不再转移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医调理体内环境啊，是否是有效的手段？我们来听听孙静主任怎么看，孙主任。
0: 我觉得这个患者问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好啊。那么他其实也问出了所有患者的心声。那么这个患者在治疗之后呢，那么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不复发？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一直很健康的活下去？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在你确诊了之后要进行一个非常及时的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呢，不仅包括手术治疗。那么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可能还要去做术后辅助化疗，有的还要做放疗那么我们还是要遵循专科医生的意见去把这个术后的治疗一定要做好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中医中药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瑰宝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去一些正规的机构我们要推荐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些诊治，那么寻找有非常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去进行一些生理的一些调整状况。因为肿瘤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局部的病，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身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说这个在什么地方生病就是局部有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它应该是身体的免疫的系统。在这个防御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一个全身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免疫力，要调动我的免疫细胞。另外呢，我还要减低我的发病的因素。那么我改善我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把我的饮食变得健康我避免抽烟并避免这个饮酒，那么减少对肠道的刺激。 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也是希望呢很多的这个患者啊，这个在做完治疗之后，那么做完治疗之后，很多病人他会大意，那么会松懈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好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肿瘤要过了3年那不复发，那么是第一道坎儿。那么第二道坎儿呢，就在5年的时候，那么5年不复发，那这个病人呢可能还会发病率会明显的下降。但是确实临床上我们还遇到有病人7年8年都会有复发，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疾病应该是需要你终身去保养好自己的这个躯体，保养好自己的这个器官功能啊，要非常重视它啊，要不断的去这个去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当然，我们的心态也非常重要，不要很处于一种长期的低落的情绪啊。我们建议这个患者他是能够保持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心态。这样可能对于恢复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好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感谢孙静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一些指导和回复啊。这个问到中医方面的话呢，那这样我看到，最近好像因为可能是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度也很高。那后面呢，我们也来去邀请一些中医方面的人士哈，中医方面的专家，就针对啊，比如说中医怎么介入调理呀，怎么样去增强免疫力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能够针对这个肿瘤体质或者肿瘤身体做一些内部环境的调理，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中医专家到时候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具体的来讲解啊。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孙静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是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
1: 好，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三、每周四的下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孙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进行留言，3440725795，这是我们名医座堂的 QQ 群，3440725795，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问题。还有呢，也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 一

0: 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

0: 两个组合基本上一年可能就够了，快去啊，快去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我来接电话。母亲节嘛，你送老婆送妈妈啊，这个礼物我都给你准备好，没有女人会不喜欢的。而且咱们的听众记得，广播的听众记得，你们去了我先送一个试用装，价值你去美容院价值698啊，就是你做一次脸啊，所以去了这个预约值698。来，新朋友打开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点私信，在私信的对话框里输入一个数字9，发个数字9能够看到一个母亲节的海报，扫码预约起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来，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啊。王先生，无锡的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好。
0: 啊，你好，你这是免提吗？还是蓝牙？不清楚。
1: 我是免提。
0: 啊，你不要打免提来。
1: 喂。
0: 哎，好多了。啊，不然的话就是不清楚啊。说什么事儿？
1: 信号现在能听清吗？
0: 能听清。
1: 那我这边信号，我这边怎么不行？我听到。
0: 你听不到我吗？
1: 能听到，声音有点小。
0: 那我已经几乎在喊了。你把你的话筒开大点呢，这跟信号没关系。
1: 就是我现在能听，现在能听清楚。
0: 啊，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儿子嘛，我儿子就是在我们小区旁边那个地下室。就是帮那个人家放的那个一个安置房的那个地下室，那个叫什么，一个床垫，人家放的床垫，一个门，一个就是人家放的门，一个木门，把它点着了，
0: 把它点着了。
1: 哎，
0: 你儿子多大？
1: 18岁零3个月。
0: 18岁他干这个事干嘛呢？他干嘛去把人家放的床垫和门给点着了呀？
1: 就是现在目前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做这个动机啊。然后呢，他呢精神上呢，就是说他的智力比较低下。
0: 怎么理解这个叫说你就是家长说的智力低下呀？
1: 他那个叫什么初中，他现在不是他上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技校嘛，技校他现在属于实习期。高中
0: 不，我问的是，你说孩子的智力比较低下嘛？就是说，咱们是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啊，有残疾证啊，还是有什么就能说明孩子可能确实在这个智力上有点问题？因为我相信你当爸的，谁愿意说自己儿子智力低下，对不对？那就是他可能确实有一点这个问题，但是你有什么能证明呢？
1: 他以前到那个我们这个无锡市人民医院去做过那个叫什么，就是智力的鉴定嘛。
0: 结果是什么？鉴定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智力低下嘛。
0: 烧到人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没烧到人，没烧到人，就是人家就是放的那个不用的那床垫嘛，地下室嘛，一个门嘛，然后把它点着了，
0: 点着了，烧毁了呗，就床垫跟门烧毁了呗。
1: 那个就是人家不要的那么多门嘛。
0: 哎，我知道，不管要不要，是不是烧毁了，还是说他点火就被人发现了，
1: 还是什么？
0: 就是你儿子点了，是不是把那个床垫跟那个门给烧毁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对吧？烧毁了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这个事儿处理到什么阶段？人家追究责任了还是什么？
1: 人家叫什么？现在人家我今天到那个物业里面去问那个物业经理，我说有没有这个门是谁的？我们如果说是有人认这个门，我们赔点钱。他现在物业里面没人承认那门是他的。
0: 啊，那没有人承认，那你现在急什么呢？你就是你找我是要问什么？
1: 就是说我儿子的这个结果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他现在律师已经会见他3次了，会见他两次了。
0: 会见是什么意思？他被警察抓了？
1: 对，
0: 拘留了是吧？
1: 对，拘留。
0: 哎呦，行政拘留，刑事拘留？
1: 刑事。
0: 你等一下啊。无锡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拘留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编辑给我的是你的吧？
1: 对。
0: 来，现在孩子是这个拘留通知书上写说涉嫌放火罪是吧？
1: 对。
0: 现在羁押在无锡市看守。

0: 他在床底上点了一次火，然后他每次呢点完火呢，他就叫什么，他也报警的，就是说那个床烧床垫那一个，他自己点火，然后点完火之后他自己报警啊？对。
1: 那我咱们总结一下，就是现在警方掌握你孩子一共放过几次火了？现在掌握警方掌握的情况，因为我律师也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那个叫什么阅卷嘛。
0: 嗯。
1: 现在派出所里面也不肯给我。
0: 不，就是你律师不是问过了？那你律师从你儿子口中问到放过几次了？刚才我数一下，就三次了嘛。就是
1: 我说的这三次。
0: 那可能比较麻烦。
1: 大成院，大成院他放火呢，他也去找保安的，他给保安一起去灭火的，然后他底下烟比较大，然后就报的119来灭的。
0: 哦，就烧床垫这次是吧？
1: 对，他也去找保安去拿灭，他也拿灭火器啊，去找保安呀，打119啊。
0: 这你儿子已经被拘留几天了？你告诉我来。
1: 现在20，我给你发的那个是21号，是不是啊？
0: 我看一下啊。
2: 对，好了，你想问什么？就你儿子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是不是？
0: 对，那你都不是，你不都找律师？你律师肯定会告诉你会怎么样啊？
2: 他现在不肯，他现在没阅卷嘛，没到阅卷的时候他不肯给我说，他也没有把握啊。
0: 好，我知道，来，我替你找个律师问一下，但是因为我们找的律师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资料，就是只能凭你来，你以上提供的信息，律师可以，对吧？你没烧毁，没烧到人，也没烧毁特别数额巨大的财物，但是不影响我给你定罪。
2: 对，是的，这是行为犯。
0: 哎呀，那一般对应的刑期会是什么样？
2: 3到7年，放火罪是起步3到7年。
0: 那我怎么理解呢？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觉得我都替这个爸爸紧张。那儿子才18岁呀，真的就实行吗？那儿子他18岁呀，真的就实行吗？
2: 像的，我大概听了一下，他这个里面第一个，首先要如果这个父亲讲的是真实的啊，那么刑事责任能力是不是要鉴定一下？要提出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因为大家讲的这个好像是不智力有点低下，智力低下不是这个就法律语言，那么就是他有没有。
0: 那这怎么这怎么鉴定？就家属怎么做这事儿？
2: 要通过律师，要申请，通过律师申请。
0: 好，两种结果啊，一种结果是申请下来，那不，那你最终鉴定下来的，你从法，您说法律语言，假如这孩子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说这个智力不好啊，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最终鉴定下来，法律上怎么表述这个事儿，他是什么疾病啊，还是什么？
2: 就是在放火的时候，他既被刑事责任能力，
0: 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啊。
2: 对对对，如果是鉴定是这种结果，那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不管是什么罪名，我们都不承担刑事责任。
0: 那就不要坐牢了嘛。
2: 对对对。
0: 好，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但是什么罪名？这个罪名有可能是放火罪，也有可能是失火罪，这两个是完
1: 而是对他认知的这个结果，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0: 啊、
1: 比如讲他如果在很小的范围内，
0: 嗯，
1: 他觉得这个不会去扩大，
0: 嗯，
1: 他能把它扑灭，
0: 嗯，
1: 那么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0: 啊、理解了，理解了啊。那么过失的话，也不至于把这孩子判的做就实行坐牢吧？
1: 对，如果是纵火罪的话，那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话，是3年以下，那么有可能就是缓刑。
0: 嗯嗯，当然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鉴定下来，他也不存在所谓的叫智力低下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不存在过失，那可能大概率他就要有实刑了。
1: 对，
0: 那挺严重的呀，3年起步。
1: 对，对啊，这个是。

0: 它是归结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的量刑，它的那个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就可以了。
1: 哎呀，来，这个听众啊，王先生啊，你大概听到律师说的了，那我觉得你还有什么直接要问吴律师的吗？你问来。
2: 我现在没问，现在就是这派出所里现在也给他在申请嘛，
1: 嗯，
2: 申请那个叫什么精神鉴定嘛，
1: 嗯，
2: 因为派出所里跟他沟通的时候，派出所里跟我们这样说的，跟他沟通的时候嘛，也感觉到他这边有点问题，
1: 是不是？那就我们就现在嗯。我觉得你是，其实你是也听了自己的律师，也听了派出所，但是你其实希望到我这里再来求证一下，是不是？
2: 嗯，就是我心里想的，他也点火了，然后他就又
1: 也参与了灭火了嘛，对不对？你是想强调，就是吴律师，家长强调这个情节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因为他点火的行为已经完成了，他后面的话只是参与这个点火行为后面的一个可以讲一个补救吧，
1: 补救
0: 措施吧，
1: 但如果是认定是叫放火罪的话，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比如说起到什么减轻他的这个责任或者处罚的这个作用，是吧？
0: 可以减轻，但是这个罪名还是构成的，
1: 罪名还是构成的。
0: 就是、他这个行为不影响他罪名的构成。
1: 嗯，那就这样。现在既然说派出所已经说了要对他进行这个精神鉴定，那这一步我们就正常走呗。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接下来的鉴定结果，然后才好做下一步判断呗，对不对？
0: 对。
1: 哎，那就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我们积极配合呗。我觉得你这个当爸的，其实可能，哎呀，我听下来也是觉得可能是怎么说，嗯，是挺闹心的吧？碰到这事儿。啊，孩子，你说孩子鉴定为智力低下、精神有问题，这对于当爸的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孩子鉴定下来，孩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就意味着孩子可能要真的判实刑了，3年起步，这对爸爸也是个打击。这个真的是，
2: 哎，我老婆受不了现在。
1: 那你要哭，你就在我节目里哭，没问题。但是咱们呢，在老婆面前呢，可能还真要。
2: 对吧？
1: 还真的要坚强一点。
2: 对，
1: 对不对？因为不管哪种结果，对于妈妈来说，真的是，哪怕孩子真的有什么，比如说智力上等问题，妈妈肯定也不管怎么样都不希望孩子18岁就进去住几年。可是咱们换个角度说，如果孩子这次没有判实刑，那么。作为监护人，孩子这次出来之后，咱们日常的对孩子的监护，咱们可能就要再怎么说，再费点心吧。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你这样啊，不难受，你自己有律师，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在听了你律师的解答之后，你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还可以再找我。
2: 好，谢谢，
1: 不谢不谢啊，你自己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好不好？等那个派出所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也可以把鉴定结果，如果你律师看到，你让他拍个照片或者把结果告诉我一声，我们可以再帮你咨询一下吴律师，也可以，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哎，不谢，不难受啊，不难受啊。
2: 嗯。
1: 哎，好，先这么说，再见啊，王先生。
2: 嗯。
1: 好，吴律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哎呀，说的我其实有点难受的。你说这个。这当爸的可怎么办呢？我们等着结果吧，好不好？啊，有进展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4: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对嘛？有听众跟我说小东老师，那这孩子不管鉴定哪种结果都不好。是的，啊。行了，这事儿说到这。来，小东华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来接一个那个电话，我来接一个那个反馈的电话啊。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哪个城市的听众？
5: 嗯。
1: 把那个收音机关掉。
5: 你好。

0: 收音机关掉。
1: 好的。
0: 好嘞，这样就没有回声了哈。你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1: 我是苏州常熟。
0: 苏州啊，好嘞，您贵姓啊？
1: 我姓陶。
0: 好嘞，陶女士您好，我先感谢您抽空给我打这个电话啊。在我们春节前的直播买过羊胚胎素的产品，对不对？
1: 是，我买过两次了，今年又买了一次。
0: 那你是什么频率用？您跟大家说一下。
1: 我是那个冻干粉，我是一组嘛，兑了一下，晚上就是用一次，就是兑好以后，那个两瓶就是用两个晚上。
0: 用两个晚上。那间隔多长时间呢？我连续用两天的晚上，中间间隔几天？
1: 不是，我是兑好了那两瓶，就是今天晚上用，明天晚上也用。
0: 那你就不间隔？
1: 对，
0: 不间隔。哦，你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你这倒也是一个，倒也是一个使用的新办法啊！我是一瓶全用完吧，然后隔一天。
1: 然后第三天的晚上就不对。然后第五天的晚上再兑一瓶，不是这样。
0: 稍微有点复杂，我觉得你自己这个使用方法好复杂呀。
1: 不复杂。然后可以不是还有那个水乳精华液，还有晚霜，日霜，这个是我每天早上晚上，就是早上和晚上
0: 都用
1: 一次。
0: 不错，不错啊。那来，您今年多大年龄啊？方便说吗？
1: 那个58周
0: 啊，好嘞，58周岁。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买过两次了，那么用下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用下来以后，我就是本来皮肤有点黄，现在好多人都说，咦，你去打水光针了？你去干嘛了？
0: 说你去打水光针了是吧？
1: 很亮，就是可能皱纹也少一点了，皱纹少，皮肤提亮，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的效果。反正年轻了好多。
0: 哎呀，太棒了，年轻了好多。而且它的价格可比打水光针便宜多了。
1: 对，我之前我对这个就是护肤，我很认真的，我是定期到美容院去做那个面部，
0: 哎呦，很讲究的
1: 护理，我还要用兰蔻的。
0: 哦，兰蔻
1: 用了好几年兰蔻了，也没有这个可以好。
0: 那兰蔻多贵呀、
1: 啊？很明显。
0: 我说兰蔻比这个可贵多了。
1: 贵好多，兰蔻的就那个一瓶紧致的水，我打字的时候买也要那个900多。
0: 那你看，
1: 平时都是1200，
0: 你看
1: 一瓶就是那个柔肤水。
0: 但是虽然贵很多，虽然是国际大牌，但是效果还真就没咱们这个好。
1: 效果没这个好，我是买的那个冻干粉，是一个，还有那个不是你们又有一个899的那个大礼盒。
0: 对，大礼盒里有面霜、水乳的组合，对不对？
1: 对，我就是这样搭配着用的。
0: 不错。不错，谢谢您的反馈。我时间有限啊，我不跟您多聊。但是您的反馈对我和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宝贵。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份小礼物，不贵重，以示感谢啊。
1: 好，谢谢。
0: 祝您生活幸福。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来，场外寄那个陶女士的快递的地址。来，58岁的这个大姐，她说的就是我们用户真实的反馈啊。来，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男女。啊，脸色提亮，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淡斑的效果，包括皱纹的减少，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它比水光针比你去美容院便宜多了啊。5月7号周四我本人直播，我本人春节后第一次直播，你们必须到场啊。还有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冻干粉最后一次出现，以后没有了，必须囤到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这俩字儿，搜公众号，找到之后给这个公众号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扫码预约母亲节直播。啊，行了，各位，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二号星期六，农历三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三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 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
13: 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4: 家里有缺了一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

0: 到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

0: 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
2: 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2: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5: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5: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1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7: 嗯，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
6: 嗯，
7: 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6: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7: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6: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7: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6: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儿。

0: 哎味儿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 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886-5050，400-886-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六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

0: 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
2: 那就把记账报税这种专业的活外包给了南京岁安企划管理有限公司啊，这在小微企业里边很常见，大家都想着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嘛。但是没想到2025年11月份，老客户的一通电话直接把姚先生搞懵了。对方说发票上的账号打款死活打不进去，姚先生一查不得了，这个代账会计啊竟然在银行账户里边多输了一个零。那从2025年开始，姚先生开出去的所有发票账号都是错的。这就好比你开店贴了一个收款码，结果顾客扫了半天发现钱进了隔壁老王口袋啊。更要命的是什么，姚先生跟客户之间的惯例都是先票后款，这下得了，票废了，款也凉了。这一错，他就让姚先生年底啊收不上来17笔款子，合计有38万多元。而有的客户呢嫌麻烦或者不信任，就直接取消合作了。怎么办呢？为了维持公司的信誉，不拖欠供应商货款，姚先生没办法，只能到银行贷款39万来周转。这本来该进兜里边的钱没进来，还倒贴了一大笔利息和跑外地催款的路费。犯了那么个错，等于把别人血汗钱当儿戏了。那对这个局面，代账公司怎么说呢？代账公司先是口头说了对不起，等到姚先生提出要赔偿的时候，对方直接回复说没办法，那不行就走法律途径。记者介入了，去找公司，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再打电话，一位丁总接了电话，说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你看姚先生这真是栽了个大跟头啊，但是也给所有中小企业主提了一个醒儿：财务外包你可千万不能当甩手掌柜。很多老板呢，他觉得记账报税太专业，自己也搞不明白搞不懂啊，怎么办？全权交给代账公司，甚至他连发票都不看一眼，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这姚先生当然他在这个事儿里边他

是受害者，可是他这个受害，他暴露了一些人常见的痛点，对财务太放手。你说这些关键的税务信息、银行账号，你怎么能一都不看呢？你肯定定期自己要过一遍眼呐，不能全指望别人替你把门把关。再一个，签合同的时候，大伙儿得长个心眼儿。那好多代账合同里边写着，如有差错概不负责，或者他给你赔个几百块钱儿，这种条款你还真要多留个心眼儿。既然这是专业服务，你花钱买他服务吗？那他就该为自己的专业过失买单。像这次姚先生，如果假如能拿出贷款利息差旅费的凭据，律师说了，去法院起诉大概率能要回这笔钱。但问题是这中间你的时间精力是吧，都得耗费掉，这是另一笔隐形的成本呐。所以做生意最讲究什么？靠谱啊。也希望姚先生这回能通过法律手段给自己讨个公道吧。重要的是也要给一些不靠谱的代账公司让他们长个记性。还有就这事儿，其实他真的给所有做生意的朋友敲了个警钟啊。信任归信任，流程归流程，你自己的钱袋子还是自己要多盯紧一点，别等吃了哑巴亏之后再后悔，那可来不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再说个事儿，各位啊，有没有注意过你所在小区的这个房屋维修基金呢？苏州一个小区叫金地名园，这个业主啊，最近对小区消防系统的整体维修工程结算情况有质疑了。之前零距离节目报道过，业主说，这个由苏州市姑苏区住建局委托的审价单位，他们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里边呢，工程结算量和业主自行统计的实际工作量差异还比较大。根据一位业主林女士提供的对比数据啊，这个小区感烟探测器的结算量是140个，但是业主实际清点的数量呢只有44个。室内消火栓栓头的结算量是90个，但是业主实际清点只有32个。根据这个计算，光是一个15栋楼涉及的虚报金额就56000多块钱，而这栋楼的结算总价是11万多，这意味着什么？虚报比例接近50%了。那这个钱是从哪儿出呢？业主的专项维修资金里边列支。所以业主当然不满意，这钱不都是我们房子的保命钱呢？最近，苏州市姑苏区住建局吴门桥街道，包括有心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联合项目的各参建方、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啊，一起对这个小区进行了消防工程量的现场清点复核。一复核，啊，除了增加了部分楼层设备检查井内的这个一些感烟探测器，其他设备的清点数据跟业主自己数的、自己统计的差不多。经过各方签字确认，15栋已经确认部分的工程造价核定是71000多，他之前的结算价是11万多，这中间一下子就悬殊了47000多块钱。对这部分差价，小区物业公司解释了，说这个差价怎么回事，是按照清单采购回来的设备，那没有安装在现场的还有那些呢，就堆放在物业的仓库里边了。但是业主不认可这个说法，业主们认为，既然咱们这叫单价合同，单价合同的核心原则就是工程量按时结算，没有实际用在工程现场的你买的那些配件那不算，那都是备件，那要归入维保费用，你不能计算在这一次的工程费用里边。另外业主们还提到，施工方在现场曾经提出把地下消防工程改造的工程量也并入地面消防改造工程量里边一起进行结算。

算。这个诉求大伙儿不同意，业主们是拒绝了。据了解呢，这个小区地上消防改造使用的是业主的公共维修资金，地下消防改造用的是公共收益，这两者资金来源是不一样的。然后苏州姑苏区吴门街道的社区书记说了，目前地上的工程核算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对于备件是不是计入造价以及地下工程的相关问题，居民还有疑惑，因为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审计报告，部分细节问题还不能有定论。然后物业不是说那个备件在仓库里边吗？记者就提出来到仓库去看看库存到底有哪些东西，小区物业公司不同意，拒绝记者到仓库去看。目前主管部门已经要求暂停这个工程剩余款项的支付啊，并且打算对整个项目所有工程量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计。你看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心细的业主，有没有可能他一半的钱就花在空气上了呢？单价合同按时结算，这是工程常识，不是按照你想装多少来结算的。你备件已经买回来了，已经采购了，这哪儿是结算的理由？这好比你买了100个灯泡，只装10个，那你能让人家业主都给你买单吗？那叫虚报冒领啊。尤其是记者想去物业的仓库去看看，物业还不同意，拒绝了，这就有心虚的嫌疑。虽然目前剩余款项已经暂停支付了，但是也不能只有重新审计，有必要倒查，找到问题，追究造假责任。因为每一分维修基金都关乎业主的切身利益，不能让小区的房屋养老钱成了一些人的提款机呀。关于房屋维修基金出现的问题案件，这些年不少见。这种事儿呢，不能光靠业主民间审计，监管部门得长牙齿，虚报的每一分钱都得吐出来，违规操作的该入刑也得入刑。这维修基金它不是唐僧肉啊，是房子救命钱，谁敢动歪心思，那一定得让他后悔才行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杰。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听听友的代言。
1: 我是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蒋永涛，今天呢，我想为家乡常州做一个代言。思谋谁中心，游子身染衣，林荫绵绵无，一空之子怪，衰叶成草心，抱得山成坏。这个呢是当时在常州溧阳啊，这县尉的就是孟郊写的一首游子吟。那么到今天的话呢，常州吟诵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就是吟诵类的非遗。那么我是常州人，我也对常州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状呢感到非常的骄傲，我想为家乡代言。
0: 非常的动听，也谢谢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常州这座吴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
2: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3: 在西路，你只要把那个羊青往那一放，
4: 哎呀，大鸡耶！
5: 蝎子带壳子，我们都是带壳子的。
6: 从小笼包吃到地锅鸡，从盱眙龙虾啃到靖江肉脯，从盘安湖游到寒山寺，从无锡紫砂看到南京云锦。包子铺雾气升腾，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座座城市渐次苏醒，江苏就在这里，

0: 家乡代言。
1: 常州别名龙城，是一座有着3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常州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春秋燕城遗址、天宁寺、鸿梅阁、文笔塔、北宋藤花旧馆、瞿秋白纪念馆、溧阳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等等。常州的历史名人也是非常众多，有中国近代企业之父盛宣怀，还有我们熟知的数学家华罗庚、书画家刘海粟等等。说到常州，不能不提到它的吃，主要的美食特产有萝卜干、大麻糕、芝麻糖、溧阳风鹅、野山笋、溧阳水芹。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常州民俗学者季全宝老师带我们走进常州。季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讲讲常州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其实啊，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常州啊，大家都知道是千古读书城，其实常州也有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现在啊，年纪轻啊，也把我们常州作为是一个吃货的一座城。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啊，常州啊，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聚杂芬芳这座城市。这座城啊，有3200年的历史文化。那么在这座城市中间啊，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美味的佳肴。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一个故事，叫渔夫剑，就鱼肚子里面藏了一把剑，是吴王僚，就是阖闾城，这就是吴国当时的一个故事，与饮食有着重要的关系。常州啊，它的菜系尽管没有全国的八大菜系那么有名，但是常州的历史啊，它是非常的悠久。一道盐陵菜铸就了我们一个淮扬菜的实力，它受周礼的影响，它受餐饮文化，形成了一套自己完整的体现。这就是制造当时儒家思想对餐饮形成的一种影响，也是用我们儒雅风范造就了常州餐饮文化的核心。常州这个地方啊，它不但有好山好水，更重要的有美味。自己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您说了啊，常州是地域长江中下游太湖之滨，到底它的独特的味道是什么？
1: 这也是常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打开这座城市的一个钥匙哈。
2: 对对，我通过近10年来，我专门在餐饮文化这里面，我就挖掘这座城市它在美食方面，在文化方面是什么呢？其实呢非常简单，从地理历史来看，食脉常州，现在大家老百姓说的就是吃在常州。那么常州的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所以必须要说到食材，不食不食。
1: 对，要按照时令时节来吃。
2: 所以常州每年一年四季的饮食它有不同。常州不但是连江，它有运河，有湖泊，所以我们现在最近几年就是达到了叫一江四湖一河，长江、竹山湖、隔湖、长荡湖、太湖、天目湖，包括我们还有一个运河，这里面啊就是把我们河鲜、湖鲜、江鲜整合起来了，就是使我们这座城市与古人的水淹石丹、五羊石丹，包括东坡啊、盛宣怀啊等等大家名人在常州的渊源与饮食整合出来，一座城市它的味道就非常非常的深厚。那么常州的老百姓啊，在吃上面它也是与众不同。有的地方比如说县子街，它是一条闲行逸致的商贵坊，一直是美食的。更重要的，我们常州的民俗风情它有了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它历古以来市井风俗，它就是如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我们这座城市老百姓生活的情趣啊、理想啊、追求啊以及信仰。 卓越这么多年来的习俗风情都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一种风俗，就好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鸟儿离不开林一样，伴随我们的悲欢离合、婚丧喜庆、生老病死啊，我们的饮食啊，也在这个里面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饮食，就像昨天的一首歌，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又好似昔日的一个炊烟，缕缕散落，却留下了人间的烟火。我把它这么多的风情故事总结出来，我们的节日啊，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同的节日，常州的饮食也就不同。
1: 那咱们能具体说说吗？
2: 好啊，你比如说元宵节，我们大家都要吃元宵，我们常州人就不叫元宵，叫党油。有宵节各地一定要吃党油，
1: 党油啊，
2: 党油。常州的听众你们就肯定听到我说党油就非常亲切。为什么汤圆呢？常州方言叫党油呢？
1: 汤圆啊，
2: 不是汤圆，它叫党油。
1: 糖，
2: 我们吃糖的糖，圆就是元宵的圆，它一公分大小，它就是寓意着我们的元宵节新年的来临，它吃不但要团圆，更重要的甜蜜。因为我们的元宵汤圆和常州的汤圆它是不一样的。元宵汤圆有馅的，党油是没有馅的，这就是一个常州的地方特色。那么到了农历二月二，
1: 龙抬头，
2: 龙抬头，人家的地方，其他地方包括南京啊、镇江啊，其他地方都要吃龙须面，偏偏我们常州要吃屠龙炖米，你用你龙抬头要吃屠龙炖米，为什么要用屠龙炖面呢？我每年都要和许许多多年纪轻的朋友们讲，屠龙是什么？为什么要吃炖面？其实啊，屠龙就是我们过年前做的一种大团子，做的大团子呢，要放在腊月里的水里面，一直要浸，一直要吃到清明，吃完了这个大团子再吃完，所以屠龙又称之为大团子，切成一片一片来炖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州一个非常有典型的饮食。
1: 那其中有什么寓意吗？
2: 大团子就是彰显了一座城市的底蕴厚实啊，而且大团子在我们常州，因为以前我们古城墙上面的那个墙与墙之间粘贴的就是用糯米的浆来做的，
1: 对，
2: 在我们常州新门它有一个典故，在汤侯筑城门的时候，他专门就藏了许许多多的大团子救人性命，所以大团子也称之为是性命团子、平安团子。二月二，你这一天你吃了大团子，你在一年中间你就会带来好运。到了清明这一天，我们老常州人和其他的不一样，他要吃油煎团子，因为我刚才说的大团子到了清明这一天吃完了才算是几乎要过年过得差不多了，吃油煎团子也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仰，吃完了团子才可以祭祖啊、扫墓啊、踏青啊等等等等，这就是常州的风俗。你比如说立夏，我们常州和其他城市也不一样啊，南京就是要吃香椿炒蛋，其他城市要吃它有的特有的那个地方的特色，我们常州它就会在立夏这一天告诉大家，不是吃什么呢，就要吃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水三鲜就是荷塘里面的白虾、白鱼、丝络，就是
1: 丝络，
2: 就是胡蓉的丝络，非常好吃，非常鲜美。就是我们的螺丝啊，就是
1: 螺
2: 丝，我们叫丝络。
1: 丝络，
2: 烧的非常好吃，不管是下酒也好。我记得我小时候三分钱买一包三角包丝络，拿在手里面边吃，边聊，非常有底蕴的。白虾、白鱼，特别是我们常州的白鱼，拿出来蒸豆摘饼，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地方特色。那么这是一个水三鲜。地三鲜呢，我们常州要吃苋菜
1: 啊，苋菜，
2: 蚕豆，圆麦篓，
1: 圆麦篓
2: 就是有大麦、小麦、圆麦， 就是有马上要收割

0: 成的原麦的那个，把麦须拿掉了以后，一粒一粒的原麦裸，
1: 哦，
0: 拿出来炒。
1: 哎呀，这个还真没听过，更没吃过。
0: 对呀，哎，苋菜、蚕豆现在都是反季节，它到处什么时候都能吃。但是我们常州人呢，就要讲究，一定要立夏开始。素三鲜，它是樱桃、梅子、香椿，这三个呢，几乎都是大多数江南都是差不多。到了端午节啊，常州吃的粽子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很好玩的。我也为了我们常州一个小小的粽子啊，真的是研究了好长时间。我们常州的粽子啊，称之为叫小脚粽。什么叫小脚粽呢？后来我知道，唐代的时候啊，是以胖为美。我们明清的时候啊，
1: 以脚小为美，
0: 裹小脚为美，而且常州啊，它不叫包粽子，它有个专用名字叫裹粽子，把粽子裹得像我们女孩子裹的小脚一样精美。记得我小时候就问我妈妈，为什么常州人叫小脚粽呢？她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后来啊，许许多多的史料中间，我才知道常州啊，人文历史非常悠远。所以它一个粽子也称之为小脚粽，非常唯美的一种称呼。到了中秋节，常州人他吃月饼，他不叫月饼，叫亮月饼。
1: 亮月饼，
0: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大人就跟小孩说月亮，它不叫月亮，叫什么呢？叫亮某某。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说的一首儿歌，亮某某星星出，伯伯烧饭公公吃，公公吃上一粒酥，哈子伯伯鼻子粗。就是说小孩子，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月亮称作叫亮某某。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到中秋节自己在家里做月饼，称之为叫亮月饼。我记得我小时候一般店里面都不买月饼的，都是自己家里做的，我们称之为豆月饼。那么后来呢，到了70年代80年代呢，这个月饼啊才开始有厂家生产，商家供应。所以为了都干嘛呢，张丈人啊，张丈母娘啊，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月饼就非常丰富了，是不是啊，
1: 就工业化生产了。
0: 哎，到了重阳，我们不但是吃的重阳糕，我们称之为菊花糕、菊糕。
1: 因为秋季了是吧？
0: 对呀，
1: 菊花盛开了。
0: 关键的关键，常州人啊吃这个糕啊它非常有趣。你比如说我们知道重阳糕上面要放八宝，什么红绿丝啊，什么枣子啊，蜜枣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常州与众不同，它一定要在重阳糕上面要放红绿丝，就是冬瓜丝、红绿丝啊，还有要放一个茭白丝。如果你到常州来，或许你在外地看到重阳糕上面有茭白丝的话，你想这个厨师肯定是常州人。他因为呢放了茭白丝和重阳糕啊，它两个放在一起，普通话叫茭白，常州话它就不叫茭白了，叫糕包。糕，重阳糕连在一起就是高高在上，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那么还有呢，常州人到了冬至这一天的隔夜，全国好多地方都要吃胡葱剁豆腐。不知道你们
1: 胡葱，
0: 胡葱剁豆腐，
1: 胡葱是什么呀？
0: 就是像大葱一样的，我们江南地区的一种蔬菜叫胡葱吗？北方叫大葱。
1: 哦，
0: 所以我们常州这个地区一定要家家户户冬至隔夜都要吃胡葱剁豆腐。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风俗。因为啊，常州话他就说了，啥要富冬至高压一定要吃胡葱剁豆腐。因为有了吃它就是暖和一昼夜，没有吃就要冻一夜。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过年啊，它是以冬至为主，所以冬至大露年，所以冬至的隔夜啊就是大年三十。那么如果我们这一天吃了胡葱剁豆腐，它有两个寓意。第一个寓意，这一天它可以暖暖和和快快乐乐的吃一顿热乎乎的菜肴过年。还有一个呢，胡葱和豆腐它有个谐音啊，就富和富，豆腐的富和致富的富，它是谐音相同， 所以呢，他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0: 灶头，所以啊，常州啊这个地方啊，它的饮食啊，它非常讲究。我们
1: 就在抖音上推送，推送了以后，他们村里的有一个叫建哥的，然后就在上面留言嘛，他说这个是他们村的，说有一个球球啊，后来他们给秦希文打电话，说好像是他的小孩嘛啊。
2: 一句网络留言，让多年的寻亲之路看到了希望。当时南方他人还在浙江，于是他就立即联系了另外一位本地的志愿者老兵，请他跟进后续的工作。
3: 在3月14号之前，通过乡村的书记核查他们发过来的资料进行比对，然后逐渐的缩小范围，大概信息确定了之后，然后再联系当事人，核对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再联系上再采血。当时采血的时候是他本人也很激动，毕竟你想丢失了这么几十年，能够把自己儿子找回来，这个确实也是很值得开心的事。
2: 3月26号，好消息正式传来，谭兴文与小田 DNA 比对成功，确系亲生父子，秦小田也正式踏上了回家之路。4月11号上午，他乘坐高铁抵达张家界西站，奔赴这场迟来的团圆。阔别家乡半生，曾经对寻亲不敢抱有奢望的秦小田，在踏入故土的那一刻，他终于找到了归属感。张家界本地多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来到高铁站迎接这位游子回家，用鲜花和横幅传递着温情与善意。一路乘车回到沙湾，秦兴文早已在路口迎接了。在秦小田的视野里，记忆中父亲的轮廓正在逐渐的清晰，数十年的牵挂与等待，在父子俩拥抱的一瞬间化作了尘烟。秦小田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哭，您放心，这么多年我过得挺好的。”
1: 这个是一个习俗。
2: 回到家里，秦兴文眼含热泪，他把热乎乎的煮鸡蛋递到了儿子的嘴边，这是当地的习俗，吃了鸡蛋寓意为团圆。
4: 我那边我不知道自己年龄，
5: 一共有18岁的，八三年的，八五也18吧，
4: 农历是吧？
2: 秦小田他也第一次得知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当年漂泊的少年如今也已经成家立业，成为了父亲。他掏出手机打开相册，让秦兴文看到了5岁孙子的照片。
1: 啊，说跟小田小时候一样，
4: 还是多注意身体，你看年龄大，其实多活动活动，没有那里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2: 紧张、激动和喜悦此刻都化作这一对父子对彼此的祝福。闲聊间，屋外的临时灶台飘来了饭菜香，这是秦兴文为儿子准备的第一顿饭。他请来厨师摆好了宴席。在河南生活这么多年的秦小田，他至今仍爱吃米饭，爱吃辣，湖南人的基因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4: 因为我这边在北京待过，干了10多年厨师，也干过几个菜系嘛。之前是干新疆菜系的，家常菜、川菜，对，最后现在做就是做湘菜，剁椒鱼、臭鳜鱼、小炒黄肉都可以，一个地方一个菜系。
2: 正等待上桌的菜肴，这是秦小田最熟悉的味道。家乡和乡亲们还在忙前忙后，一位临时客人走进了小院里，这是在媒体接站直播的时候和秦小田隔空问候，从外地紧急赶回来祝贺的儿时玩伴球球。
1: 名字你记来的样子应该也很模糊了哦。
4: 没有啊，那时候那小就像连小时候的那时候的，没想到一下子都30多年了，40年了，
6: 三十多年了。
1: 你应该比我小2岁，只记得他那个夏天总是光着上半身在我家里面玩，就是玩泥巴，要么就是去那个小沟里面去抓螃蟹。
4: 他有变化。
1: 他小的时候脸还是有那么多肉，肉的，身上不是很胖的那种。就像我爸爸妈妈都还在，我爸爸总是念叨，他说这个孩子难道就是对我们这里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怎么这么多年不找回来？我爸爸现在都还在念叨，现在回来了，他也非常非常高兴。老人家，
2: 秦小田寻找到的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还有这么多年

0: 仍然惦记他的儿时玩伴和邻里乡亲。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的这些疑问，秦小田已经得到答案了。在宴席上，吃一口家的味道，他对未来的幸福生活也给出了新的定义。
1: 计划我还是在外边挣钱，还是生活还是在河北，但是这边假如这边要是他这边要方便了，我就有时间了，我就过来转转。
0: 下面同样是一个关于寻亲的故事。最近江苏扬州警方接到一个特殊的寻亲求助，一名74岁的外地老人因为家中贫困远赴外地打工，和亲人失去联系30多年了。在异乡漂泊的他，生活窘迫，腿脚不便，他唯一的念想就是回家。在网友和警方的帮助下，前不久老人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同时还化解了一段心结，踏上了回家路。
2: 认识吧。
3: 在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74岁的张奶奶终于与她的3儿子重逢相见。张奶奶祖籍山东，早年远嫁新疆乌鲁木齐。30年前，丈夫离世，家中留下她和4名子女。为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老人独自远赴河北廊坊打工，先后辗转多地，一晃便是30年。老人为何来到扬州？这要从老人此前发的一条抖音视频说起。家住扬州的赵师傅在视频中结识了张奶奶后，原本想邀请她到扬州一起搭档干活，但见面后才发现张奶奶腿脚不便，年事已高，合作也没法兑现。
4: 她非要过来，就这样的过来，他们就是年前22闪忘记了，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可行？说不行，不行。我
3: 看到他生活窘迫的样子，赵师傅于心不忍，便想着帮他找到远在新疆的家人，让他叶落归根。
5: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

0: 子女名字展开查询，但没想到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民警陈浩天。
1: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4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万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0: 经过两地警方的联合排查，民警经过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张奶奶的大儿子王某，但对方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原来，当年老人离家时非常突然，照顾弟弟妹妹的压力一瞬间压在了大儿子身上。老人突然出现，他一时难以接受，一面是老人渴求返乡的心愿，一面是子女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民警并没有放弃，尝试联系老人的其他子女。没过多久，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张奶奶的小女儿主动联系了民警，表示经过与二哥、三哥商量后，兄妹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大哥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三个都要把母亲接回来，赡养她晚年。随后，三儿子从浙江的务工地赶到扬州，在派出所里，母子相见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2: 这个事业啊，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这找那找都找不见嘛。他那时候没电话嘛，不好找嘛，好好享受晚年嘛。就在外面这么多年了。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当万家灯火点亮城市，有一群人却忙碌在飞驰的列车上。下面我们就跟随一趟从北京开往丹东的绿皮火车，去认识一对乘警师徒，来听听他们如何用脚步为每位旅客守护平安路。
5: 看了吗，小柳？这个从车窗看到里边的旅客，咱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完了，当然开车之后从尾部向前进行巡视和宣传。
6: 下午4:30的北京站，53岁的乘警孙福瑞和他的徒弟柳新元早已抵达站台。31年的乘警生涯让孙福瑞养成了一个习惯：发车前巡视车厢，排查隐患，车还没开，心里先得有本谱。老孙爱唠叨，巡到哪儿都得叮嘱几句。他说这叫嘴勤、眼勤、手勤、腿勤，把工作做在前头，车厢里才能让人安心。
5: 来，对号入座啊，来，先坐。
6: 叮嘱完旅客，孙福瑞立刻抓住机会，对刚入警不到2年还略显青涩的徒弟开始了现场教学。
5: 这种情况你得宣传，知道吧？得敢说，知道吧？巡视宣传做好了，你这趟车你就省很大事儿。所以说你待会儿来一段宣传，声音大点啊，放开了。
7: 各位旅客，乘车期间考察保管好随身财物。
8: 他是
7: 招进在工作岗位期间。
6: 孙福瑞告诉记者，快2728次列车运行路线长，还是夜间行驶，治安环境相对复杂，这趟车自然就成了青年乘警快速成长的练兵场。这也是他特意带着柳新元直乘这趟列车的原因。晚上10点，列车准时熄灯，喧闹的车厢安静下来，旅客们渐渐睡去。孙福瑞带着柳新元又开始了新一轮巡视。
5: 你在哪儿啊？看好东西啊，别大意了。
6: 对孙福瑞而言，忙碌是常态，而列车平安无事便是对他31年坚守最好的褒奖。经过一夜的忙碌，第二天早上7:35，列车顺利抵达终点站丹东。当天下午6:18，师徒二人就又踏上了返程列车，开启新的不眠之夜。刚上车不久，孙福瑞就接到消息，卧铺车厢发现了一个旅客遗失的平板电脑。
5: 这刚才有一个旅客呀，在这坐着，他说有一硬物，完了之后他报警说这个有，这里边有东西，我就过来看看。发现这么一个笔记本，
9: 就不是那个旅客的是吧？
5: 不是他的。
6: 一番寻找未果，经验丰富的孙福瑞带着柳新元仔细检查平板电脑，终于发现了电脑里的毕业证书，并联系上了失主王先生。第二天下午，王先生赶到北京乘警支队取回了自己的平板电脑。
5: 下次千万注意啊，真的，好吧？
10: 来了就做好证。
5: 行，
10: 谢谢你。
6: 绿皮火车再次出发，车厢里孙福瑞和徒弟柳新元的身影依旧在穿梭。两代人用脚步丈量着平安的距离，用接力守护着这条温暖的路。
5: 乘警的工作也是一份坚守，也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旅客一个温馨、和谐、有序的出行环境。
4: 好了，各位， 感谢您收听。

0: 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3: 这个
2: 故
3: 事，
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根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6: 七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7: 抓船的后途
8: 却被在地铁车站涌动，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0: 甩过来，头向高点，头向再高点，
11: 求着你
10: 了。好，对了，试一下手甩，甩，继续加油，我相信你能行。有点像了，对，有点像了，继续。
0: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视频，在前段时间里温暖了很多人。视频中跳绳的孩子叫杨洋，他来自云南省燕山县嫁衣镇大妮妮小学。从完全不会跳绳到能够连续跳十来次，在几天的时间里，耐心的老师和暖心的同学们陪着这个体育课上最慢的孩子完成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视频中教杨洋跳绳的老师叫陆福川，下面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山里的乡村小学，去听听这段网友口中呈现出教育最动人模样的师生故事。
10: 甩过来，
0: 手脚不协调，屡屡踩绳，始终无法完成一次完整的跳跃。这是杨洋最开始练习跳绳的样子。在前段时间里，学校组织跳绳活动，大课间也成了孩子们的练习时段。一次在日常巡查的时候，陆福川注意到了一直在和绳子较劲的杨洋。
12: 因为他是稍微慢一点的那一类孩子嘛，他学东西学得慢，不爱讲话。
0: 其实陆福川他很早就注意到杨洋性格内向，在平时的教学中他也会经常重点关注他。这次看到杨洋跳绳跳得非常吃力，陆福川决定一定要把杨洋给教会。
10: 你把绳甩到这里，甩到你的脚尖的时候，你就轻轻地往上跳，可以吗？你试一下。来，你绳还没到前面，你不能跳，你知道吗？
13: 对，再来。
10: 对，想了，对，头向高点，头向再高点。
11: 求着你了，怎么样？
10: 啊，对了，你试一下手甩，甩手，走，对，走，继续加油，我相信你能行。哦，有点像了，对，有点像了，继续。
0: 陆老师发现普通跳绳质地偏软，杨洋很难有节奏地进行甩动，于是他就找来一根废弃的电线，在做好安全处理之后，连续几个午休他陪着杨洋练习。
10: 对了，继续。
12: 第一天他不会，第二天他能跳一个，第三天他能跳两个，能够连续跳三个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的同学已经有掌声了，于是我就叫来更多的同学给他加油。
10: 来，
14: 1、2、3、4，是一个集体。陆老师跟我们说过要互帮互助，他从不会跳到跳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我们为他感到高兴。

0: 陆老师的耐心指导，加上同学们的加油鼓励，让洋洋练习的劲头更足了。
1: 他从零跳到十的时候，特别是最后一次能够跳到第十个的时候，全场那个是沸腾啊，就像打了一场很难的比赛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嘛。
2: 我在我家也练了，放学之后我回到我家就练了。
3: 现在我能跳二十个了，我以后还要跳哪个哟？
0: 而在平日里，陆富川他也会记录孩子们上课、运动、玩耍的点滴日常，制作成短视频分享给他们远在外地的家长。这次记录到洋洋学习跳绳的过程，他觉得很有意义。
1: 他努力的过程，还有孩子们给他鼓励的过程，很感人，就太有教育意义了。我想，我要把它剪出来。
4: 对对对对，
1: 就像网友所说的，表面上是在教一个孩子，其实是在影响一群人，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吧。
0: 今年32岁的陆富川，2020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文山，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现在他在大妮妮小学担任4年级的班主任，主要承担科学、数学、道德与法治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可以说，这份选择都源于陆富川小时候的经历。和自己的很多学生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那段缺少陪伴的岁月里，班主任也就成了他生命里的光。
5: 一、二、三、四，
1: 是我的老师，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就带我去医院输液。那天他陪了我一个下午，晚上回来学校就没有饭了。他又把我带回他家里面，给我煮了一碗面条。他不是只带我一个人，他还带了我的朋友去陪我。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就是让我感触很深。虽然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我还是依然清晰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和那天的那份心情。
0: 这两件事情让陆富川感触很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老师。
1: 我也给他们记录一下，这是我跟我们班的家长交代过的。我想让他们上来代操，但是他有点害羞，我就跟他家长讲，让家长跟他讲，然后他的家长动员他，他还是上来了。当我发现孩子有困境或者存在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师，你主动的去帮助他，我觉得也不是说为了做什么，就是感觉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吧。
0: 2020年，刚毕业的陆富川被分配到嘉一镇洛台邑小学，在接手的第一个班级里，很多那都是留守儿童，自己曾经的经历好像就在眼前。陆富川也想像他的老师一样去陪伴这些孩子的成长。他注意到，由于理发店非常远，学生们又大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出行不方便，不少孩子的头发长了也不打理，于是他就自备工具，在课余时间为他们理发。慢慢的，陆富川他就成了学生们依赖和信任的人。
1: 帅吧？
6: 帅，
7: 帅得起来，帅得起来。
8: 我读到你二年级的时候，说话很结巴，然后陆老师鼓励我，让我上去讲台讲话。现在，很自信，可以上台发言。
9: 我刚转来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了，有一次我没有去吃饭，因为我想妈妈了，然后呢不敢跟其他人说，陆老师就来安慰我，给我面包还有一些零食吃。现在我的烦恼开心快乐都会分享给同学和老师。
0: 一次强调纪律的经历，更让陆富川体会到了作为老师所背负的责任和期待。
1: 我们班的孩子打闹啊，或者是违规违纪啊，我就很生气。我说，你们再这样子再乱再闹，我就不教你们了，明天我也走了，我就出去了。其实我出去镇上开会，我就出来就把车开走了，因为我不放心我的孩子，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同学，我说你帮我去看一下班的孩子怎么样。我那个同学一上去一打开门，看见那班的孩子全部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觉得还挺对不起他们的。
0: 从那以后，陆富川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后来因为工作调动， 他离开了洛太一小学，转到了大妮妮小学。他依然放心不下原来这个班级的孩子，经常联系班级的新老师钟其慧来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1: 把工作交接给他了以后，因为我很挂念班上的每个孩子嘛，这个孩子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你要这样子教他，这个孩子是怎样的，你要怎样去教他，怎样去带他，会把每个孩子情况都给他讲。
0: 一来二去，两颗心慢慢的靠近了，从教育路上的同行者成了心意相通的爱人。前不久，两人的孩子出生了。
1: 这是我媳妇拍的。我觉得本来当老师已经挺幸福的了，现在我又当了爸爸，这种幸福感又爆棚了。
5: 我觉得他是一个耐心、负责、有责任心的老师。嗯，每一个学生的事情他都会放在心上的，他的这些品质都很吸引我。然后慢慢的，我们两个就接触了以后就，也互相吸引、互相喜欢，就在一起。
0: 成为爸爸的陆富川，在前段时间里忙的是不可开交，他不仅要牵挂着妻子孩子，还要操心着学校篮球队的比赛。
1: 跟过去，你别离他太远。你们要跟一个人，知道吗？要跟一个人，然后牵走他拿到球，你不要跑到前面去。然后运球的话呢，给他和他，知道吗？来，大妮妮，
2: 加油！
5: 这个也是他努力了很久的一个事情。从他们三年级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在练这个篮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五年级了，慢慢的，学生的能力啊，还有比赛的那种信心啊，都已经练起来了，努力了好几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他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完。因为我这里的话有两个妈妈在陪着嘛，他可以先把这里完成了以后再来都没事的。
1: 谢谢老婆。
0: 去年陆富川带领大妮妮小学女篮拿到了冠军，今年的比赛结束了，最终他们获得亚军。同学们虽然有些失落，不过他们已经立下了目标，明年要把这个冠军给夺回来。虽然身处大山，但是近年来像大妮妮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硬件设施不断的改善，文体活动也经常开展，而更为重要的是师资力量的日趋稳定。大妮妮小学目前有十名教师，其中有和陆富川同年来到这里的年轻教师，也有坚守乡村30多年的老教师。学校有不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家里较远而选择住校，老师们也就扛起了教书育人和照料生活的双重担子。乡村教师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更为辛苦和忙碌，他们通常从早上6点开始照料孩子们起床洗漱，白天要包揽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晚饭以后还要组织晚自习辅导功课。教师张全友：
6: 您当乡村老师已经多少年了？
10: 这个二十三年吧，我是03年毕业的，我们这个山区啊，所有科目都在教。这几年来的老师，年轻老师，真的很卖力，很卖力啊。我们年长一点的老师，我们看着盈利啊，其实他们年轻老师比我们更累啊。
0: 晚上8点半，晚自习结束了，老师们还要照看住校的孩子们洗漱和就寝。
1: 空气动能。用不了，他就我们就得烧水了，都是昨天烧水烧过去的。
0: 忙完这些，已经是夜里9点多了，老师们又开始了各自备课。
11: 语文、数学都要教，那背完一科背一科。我已经当了35年了，就是那个，觉得是年纪上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呢，那个进度是没有那些年轻人快了，就觉得自己慢着一点。
0: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孩子们的成长是老师们最大的收获。陆富川说，乡村教师的幸福感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1: 确实是挺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当老师。但这几年这个乡村学校的这个办学条件，它还是逐步的去改善的，是。然后而且呢，乡村教师的

0: 这个待遇也是在逐步的提高，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职业的认同感还有教授的信任感也是在不断的增强的。以我在这个学校的经历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要打100分的话，我可以打98。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在江西宜春，老板胡志健在学校对面开了一间小小的包子铺，来这里买包子的那都是学校里的学生。哪知道某天一句无心的玩笑话竟成为胡志健和学生之间的温暖的约定。清晨4点，当很多人还在梦乡的时候，胡志健已经走进自己的包子铺，揉面擀皮儿包馅儿，蒸笼升腾的热气也唤醒了清晨的街巷。这家开在宜春八中对面的包子铺不仅是孩子们的早餐驿站，那更是胡志健传递善意的窗口。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一次偶然的闲聊。
0: 其实那次的话，就是看着小朋友在店里吃东西，感觉他很疲惫，就想上前跟他开个玩笑聊聊天。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哎，小朋友你的成绩怎么样啊？他们就是说，哎呀，我成绩一般，不好啊。我说，那这样的成绩既然不好的话，那我们来个约定好不好？你如果考100分，或者是考个全班第一，那我点东西你随便点好不好？就是想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轻松一点，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激励他们。
3: 没有想到这一句无心的玩笑话竟成了胡志健与孩子们之间的温暖的约定。只要努力学习取得进步，就可以到店里领取免费的加油包子。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简单的承诺点燃了许多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期末考试以后，这真的有孩子拿着成绩单走进了店里，
0: 像只小麻雀一样嗖就到店里来了，然后拿着书院，老板，我考了3个第一。但是我当时还在忙工作，他一来他都考3个第一，真的把我震惊到了。
3: 这份意外的惊喜让胡志健更加坚定了兑现约定的决心。
0: 考满分，请他们，这些小朋友会学习就请他们吃一份晚餐。
3: 不仅学习成绩的提高值得被鼓励，努力进步从不放弃的品格更需要被看见。
0: 然后有些小朋友说，那体育算不算？我说体育也算，一定可以的。他连他父母都没有告诉，先来找我了，我觉得就特别的暖心。我说，哎，抒情课随便点，但他们也只
4: 面子了。这么辉煌的人还有什么面子呢？就是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呢？就是，哎呀，我就人生从来没想到过我能够走到这一步，就好像是对社会自己有点贡献，自我价值很高，就感觉很好。在那几年腾飞快乐之后出了一些问题，那么2011年、2012年是担保的开始，担保了之后出问题了，我也舍不得说我要破产了，就还是面对笑容，还是要把这个面子还是撑起来。到了最后就是撑不下去，2018年就是幸福里破产了，2022年聚龙香波破产了。我就是接受不了，我欠这么多钱，我真的想跳楼。我就跳下去，一点牵挂也没有了。但是你就是一想，那叫逃避，如何要重新站起来？当时就想到妈妈，妈妈就经常跟别人说，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做包子、开饭店。我是，从小妈妈摘下来的面团当玩具用的。我是到了学校一路走去的时候，一定拿一块面团，我就是一路按取一路按取在折包子，所以我的包子做起来是比我家里人都漂亮。妈妈传下来的味道是非常好吃，无人可比。有一天那个姐妹们电话打来，她说来看看宝玲姐，哎呀，我很喜欢做包子，端给他们吃的。

0: 时候，九位小姐妹，哇塞，宝玲姐包子真的好吃哦，就这样。在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想做包子，想重新创业，他说宝玲姐包子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投资。我说真的要做，那就现场投资了18万，一个人2万。
1: 2002年，61岁的邵宝玲决定从头开始，她用不到一个月开出了第一家宝玲姐包子铺。
0: 就是一个阿姨，我老公，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战斗，偷偷做的这个包子，做成功了再告诉别人，口罩戴掉，人家认不出来。结果好了，没几天就人家都知道了，都来看了。人家就感觉奇怪，真的打死都不相信。第一批的人都是怀疑的人来买包子，再有一批人呢，就是同情的来买包子，再有一批人的感觉就是宝玲姐这样的精神，我要去支持她买包子。包子是变成排队，还打架，专门来个慢。啊，一边蒸又不熟练，冬天嘛，做的时候又发不起来。好了，有些都发都没发，也抢走了，就是这样的。我就这么想，我要开到24小时都可以买到包子。这个是体验，可能有钱都买不来呀。你不是这么想，你就会想不通啊。我用脸盆来形容眼泪，但是我就心里我自己就不浪费一分钱。我就哪怕是那一分钱省下来都还给别人，那是应该的，就这样想法。

0: 包子到处都是，为什么吃宝莲姐包子呢？人家对我的评价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吃你的味道，就吃你的这个精神。我希望的是下次能够吃到味道再来啊，这样我是成功的。我是小生意的价值，我们从小不是卖纽扣一厘一个，就是就从一点一滴一滴批发而开始。我这个三家店开好了之后，他们说宝莲姐，那你换一个赛道，不要做包子，多少年你也还不了这点债。我说是的，但是你起码站起来了，站起来就有这个机会，我做包子一定能做成功的。我这是心中非常有数，不是破产，也许不是再这种机会给我再次创业。你看我越做越有活力，对不对？思想越做越聪明，还接受新的东西。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我的故事，
2: 他的故事，还有
3: 你的故事，
2: 你的故事。

0: 馆。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因为
5: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3: 是的，
0: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0: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3: 没错。
4: 是的。
0: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3: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一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作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0: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3: 海石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0: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3: 是的。
0: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5: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苍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

0: 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
1: 以
0: 开
1: 前
0: 始
1: 同事，
0: 的同事，对，我
1: 这个
0: 跟。
1: 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在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哎，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2: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
2: 嗯哼。
1: 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商业为主，它因为它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它为主角，它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2: 宣传，
1: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这样写得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1: 对对对
2: 军
1: 对，
2: 师，
1: 是的，是
2: 负
1: 的。
2: 责出谋划策。
1: 没错，没错。
3: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2: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1: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见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2: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啊。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

0: 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种都尝了一
0: 都
1: 遍，都
0: 尝过
1: 尝
0: 了，都
1: 了
0: 尝
1: 鸭血
0: 过
1: 粉丝汤，
0: 了，鸭血粉
1: 尝
0: 丝汤也
1: 了，
0: 尝了，对，
1: 嗯，
0: 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0: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哦，
0: 对，是
1: 嗯。
0: 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他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0: 算是接近，蛮
1: 接
0: 接
1: 近。
0: 近的，对，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0: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课
1: 嗯。
0: 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
1: 嗯
0: 对，那来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出来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五言茶啊、六堡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
1: 哼，嗯。
0: 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
1: 那、哦、古
0: 古
1: 琴
0: 琴，
1: 课，
0: 对。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0: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
1: 嗯。
0: 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还有，当然还有云锦，哇，
1: 嗯，
0: 我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0: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1: 实
0: 过。
1: 地看过，
0: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0: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
1: 台
2: 论
1: 湾
2: 是不
1: 是乌
2: 是
1: 龙为主。
2: 乌龙或是
0: 高
2: 阿
0: 山
2: 公都说
0: 茶，
2: 高
0: 高
2: 山
0: 山
2: 茶，
0: 茶，高山茶绿茶为主。
2: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0: 就
2: 但是
0: 像大
2: 很
0: 家知
2: 怀
0: 道
2: 念。
0: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2: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3: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

0: 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松锦、蜀锦，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哇，原来是反着织的，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
1: 反
0: 来
1: 过来
0: 的。
1: 做，对。
2: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1: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3: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1: 我是在10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摞起来，然后要摞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3: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3、5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3: 是的，我苍月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潭的这个海石
3: 还是
1: 在
3: 为主，是。
1: 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3: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

0: 这次有看到余华时吗？
1: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0: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1: 有
0: 也
1: 稍
0: 有。
1: 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0: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1: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0: 就
1: 想
0: 鸭
1: 到
0: 子，
1: 对呀，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有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代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0: 我也
2: 这
0: 是。
2: 种。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题外话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哎，很好吃哎，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2: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0: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1: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锦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

0: 我们的海蚀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悸动。
1: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金陵，精神丰腴。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2: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就一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3: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豪门继承人啊，帮情人和小孩落户啊，花300万雇同性男子和情妇呢假结婚，被原配举报以后，一条隐秘的灰色产业链曝光出来，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呢自制再来一瓶的中奖拉环，持续半年是每天兑奖10多箱啤酒啊，最终呢悲剧了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0: 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深圳一个百亿豪门企业的继承人啊，婚内出轨，生下私生子啊。为了让孩子能随自己姓，而且呢能在深圳落户，竟然是通过第三方找同姓男子啊和情妇假结婚。最近呢，男子的原配妻子举报了，报警了啊，一条灰色产业链随之曝光。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小跑，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深圳百亿地产商继承人刘庆婚内出轨，育有私生子，为让孩子随己姓并落户深圳，竟找第三方安排同姓的刘客与情人假结婚。刘客因欠债急需用钱，2020年4月与刘庆情人领证，配合完成落户后，2022年6月离婚，共获30万元报酬。本以为事情落幕，2026年1月却被警方传唤，卷入重婚案。刘庆的妻子程婷得知此事后，掌握其与情人的生育、百日宴等证据，以重婚罪报警。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刘庆向妻子坦白时，竟直言该落户操作是花钱通过专业产业链办理，还特意找同姓男子配合假结婚，宣称整个流程专业正规。调查发现，社交平台暗藏假结婚落户灰色产业链，相关机构还提供一条龙代办服务。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网友说实在是太离谱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百亿豪门企业继承人刘庆，是吧？刘庆和情人呢已经生两个孩子了。为了让孩子呢落户深圳，同时户口本上呢也能姓刘，所以特意安排人找刘姓男子，最后呢找到了刘克，让刘克和情妇呢假结婚，先落户，完了以后再离婚。哎，首先说一下这个百亿的豪门企业继承人刘庆，就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犯罪？已经是涉嫌犯罪，是一个重婚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啊？
1: 目前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58条有一条规定，叫重婚罪，是指呢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他这个触犯的话呢，主要就是我国的一夫一妻的一个婚姻制度。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他已经涉嫌犯罪并被刑事立案了。
0: 他这个重婚罪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法律上的重婚，再领一个证 是吧？还有一个是事实上的重婚，就是虽然没有领证，但是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啊，共同生活啊，他俩应该属于后一者吧，后一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这个刘庆的妻子原配啊，是吧？向警方就报警，提供了两个人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呀相关证据，而且呢，还有这个刘庆和情人给孩子办百日宴的现场照片啊，我们这个也发到图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好，这个重婚罪是怎么量刑？
1: 一般来讲的话，重婚罪是这个情节严重的话呢，属于是一个2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就要2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0: 嗯。2年以上到多少啊？
1: 2年以上的话呢，这个主要看他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务当中很少有超过这个5年的。
0: 他这个案件既可以是自诉也可以公诉是吗？重婚？
1: 对，这是属于这个双重可以维权的一种方式。
0: 嗯，刘庆啊，他是找的别人来具体操作是吧，自己没有整个涉及其中，但是呢你看比如说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这个证件，这可能他本人涉及不到，但是呢他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假结婚获取落户，这个落户资格可能有利益，就这个有没有一些诈骗的问题？诈骗罪，刘庆本人
1: 诈骗罪的话呢，那主要就是虚构事实嘛，虚构事实侵占他人合法财产。不过目前的这个配合他领证的这个人，诈骗罪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的。
0: 我是说刘庆本人，其他的我们等会儿说。刘庆本人有没有可能？
1: 目前为止并没有涉嫌到一个诈骗的问题，本人不存在。
0: 不会，好，那就只有一个重婚 对吧，重婚罪。
1: 是的。
0: 刘庆的情人呢应该也是明知吧？肯定明知啊，因为和别人一个叫刘克的，他俩又假结婚是吧，落户，肯定明知。他也是一个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大概率应该成为共同犯罪
0: 啊，重婚罪的共犯，
1: 大概率要成为。因为他如果说明知的话，前提是我们还要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也为了掩饰他的婚外情，包括婚外生子啊，规避户籍制度等等，接受雇佣并且办理了一个结婚登记，那么就构成共犯。但如果说他确实不知道，那这一点的话就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共犯的法律上的一种定义了。
0: 但我觉得他不知道可能

0: 并不大。首先，他应该知道这个刘庆是已婚的，是吧？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知道。同时，他和别人叫刘克的在假结婚，然后在落户、在离婚，为的是啥？应该也是心知肚明，大概率应该是知道，不知道可能性似乎不太大，是吧？
1: 现有的材料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0: 好，如果是共犯，他俩应该也差不多的量刑和刘
1: 是
0: 庆。
1: 的，是的。
0: 再来说说这个刘克，是吧？就是参与的人、配合的人，他涉嫌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共犯吗？重婚。
1: 他提到了这个信息里面，表示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合法婚姻，它是一个配合，还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明知的话，那就构成共同犯罪；如果不明知，那就不涉及到一个共犯的问题。就是主观故意在这种案件当中的认定非常重要。
0: 那不能说仅靠他自己说我不知道吧，这个应该从其他的证据
1: 这个
0: 来
1: 所谓的
0: 去
1: 主
0: 判
1: 观
0: 断
1: 嘛，
0: 了。
1: 当然在法律上有两种嘛，一种叫做这个应当明知，还有一种情况下的话叫推定明知嘛。那这种就要看证据了呀。比如说他嘴上虽然不承认，但是有很多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啊，目前涉案人员的供述啊，以及很多的细节，能够体现出其实他是知道的。他所谓的这种口头的辩白，也是不能够推卸法律上的制裁。
0: 关键看证据啊，好。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刘克是吧，这个参与者、配合者啊，他真的不知道啊，以为就是帮一个什么未婚先孕的女子什么落户啊，然后再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不知道，好，不涉罪，那有没有其他的处罚？因为这个毕竟是违反了相关的落户政策，好像这个有没有其他处罚？也没有，是吧？
1: 我们从信息当中看，并没有对他采取行政处罚的一个行为。不过呢，倒是有可能，如果说这件事实最终被查证属实的话，有可能他的那个报酬会作为非法所得被司法机关追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0: 哦，就是他那个30万获得的好处费，是吧？帮人家
1: 对，
0: 忙，好处费，这
1: 对
0: 个被司法机关追缴。司法机关，您指的是公安还是哪里
1: 对，
0: 啊？
1: 对，被
0: 公
1: 公安
0: 安。
1: 机关，对。
0: 如果他和那个什么，就是刘庆的情妇达成一个协议，完了以后落完户再离，给多少报酬，这个协议也是无效。如果有这样一个协议，对吧？也是无
1: 是
0: 效。
1: 的，对，不具备法律效力。
0: 那对于这个刘克来说，还有哪些法律风险？就这么一操作，他确实挺麻烦的，对吧？
1: 第一个呢，他比如说，在他确实已经进行了婚姻登记，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你登记结婚，就不存在所谓的一个假结婚的这个概念。那你就要登记了，那就是一个婚姻关系已经确立，那具备法律效力。那么，即使他离婚之后，也永久留存了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记录。对他后续的这个正常的婚恋活动的话，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第二的话，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对方产生了一些债务，发生了财产纠纷的话，有可能存在一个连带责任。比如说，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把人撞残了，撞了又严重赔偿了，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对方一旦起诉，一方如果说不能够承担的话，可能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问题。不，到这都是一个假设的。
0: 哎，我有点不太明白，他儿子就是他名下刘克这么一弄，名下多了一个儿子，是吧？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刘庆是想把这个情妇孩子落户到深圳，就这样一来，其实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没有？就这么操作，还有没有别的？
1: 子女的抚养权的问题，但是如果最终这个案件因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最终被认定为一个重婚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假结婚的一个状态，他和这个所谓的小孩之间，那么就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一个血缘关系，那么他也可以提出啊，不对其承担一个所谓的抚养责任的问题。
0: 那对于刘庆来说，把孩子这么一弄，其实也似乎不在他名下嘛，是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他通过这个虚假的婚姻落户啊，就这个要被撤销吧，白忙活一场吧。发现以后，东窗事发以后啊，
1: 这个的话，按照当地的做法的话呢，一般也会不会撤销的。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因为他们确实虚构了这段关系，对吧？然后其实也是一种非法的交易在这个里边，当然是有可能的。
0: 就是他那个情妇和孩子落户的这个要取消啊，所谓这几方是忙活了一圈啊，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可能涉及刑事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什么协助落户的帖子啊，说可以提供呢假结婚的落户服务。深圳呢说，因为这个结婚啊就是随迁落户要2年的等待期，说他们可以呢找高层次人才啊来领取结婚证，说当年就可以落户。怎么操作的啊？说安排这个女客户参加技能比赛，啊，运作呢获得等级证书，然后就通过高层次技能人才来落户，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啊，有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负责人呐说，教育公司承揽业务，然后呢就是单小孩落户，这个报价达38万，女方再入户额外再付费，一条龙全部搞定。还有一些教育机构呢说也承揽相关业务，但他们怎么做的呢？说这个为女方。

0: 呢补一个社保，然后伪造一个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这个秒批的方式让女方落户，再办理孩子随迁等等，包括这个孕妇产检啊，也可以找人替代啊。技能考试呢不需要本人参加，相关的事儿全给你代办啊，整个费用大概是30多万。好，这些啊，因为这个案件也有一个中间人叫王某，是吧？还有一个中介呀，包括这个律师事务所呀，像这个教育服务公司等等，他们涉嫌的也是刑事问题吧？什么样的罪名啊？
1: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中介对接人包括相关机构的话呢，各自其实都有一定的责任在里边。我们就分开来说。首先的话呢，对于这个重婚罪的共犯问题，如果中介机构对接人他这个王某明知道刘庆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仍然协助物色受雇人员安排假结婚登记等的情况来实现刘姓的重婚目的，那么他就构成一个重婚罪的共犯。第二点的话呢，如果中介机构是以帮助办理户籍登记为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但实际上呢又无法完成户籍这个迁移呢，其实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比如秒批落户啊，虚构高层次来落户这样的一个虚假信息，骗取客户的财产，那么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也可能是涉嫌一个诈骗罪。那第三点，中介机构如果说为了帮助客户办理这个户籍登记，伪造了职业技能证书啊、体检报告等等国家机关或者相关机构出具的这些证件，那么就可能涉嫌一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那这块的话呢，情节轻的可能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话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嗯，那有可能像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人员也好，机构也好，数罪并罚了，如果都有的话，几个罪？
1: 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非法经营的问题？就无论是中介呀、律师事务所呀、教育机构啊，有可能有这个罪名吗？非法经营？
1: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非法经营的话，主要还是指特许的经营问题。那首先本身他的这个经营行为就是违法的，另外一点的话，也并不涉及到触犯特许经营的问题啊。
0: 那他们在平台上搞这么一个所谓的服务，是吧？这个暗地里都是违法犯罪啊，平台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
1: 平台首先判断他是不是明知，第二点的话，他即使他是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能被行政处罚，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吊销相关的经营资质。
0: 你看看，形成一个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查处啊，整治力度。最后您谈一谈提醒和反思，好不好？
1: 婚姻关系啊，主要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法律关系，户籍制度呢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两点的话呢都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严格的保护，是不允许任何的规避与亵渎的。假结婚落户啊，看似能够快速实现户籍的登记目的，但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法律风险的，有可能触犯刑法、行政还有民事等等各种各样的责任，最终还能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婚姻登记的一个记录的这样的缺点，所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去尝试，一定要去慎重。
0: 对，所谓什么假结婚、假离婚的，因为这个案件是为了落户，有的为了获得拆迁利益的，有可能还涉嫌诈骗罪，是吧？不应该属于你的，你没有这样的资格身份，你获取的有可能是诈骗罪，那也很重啊，最高是无期徒刑呢，对不对？好
1: 的，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特肖。3月11日，王女士反映，近日她莫名收到了3个装有充电宝的陌生快递，不禁让她心存疑虑。王女士回忆，3月9日当天，她陆续收到了3个快递包裹，3个快递是在同一天分别寄到的，有3个不同的订单号和取件码。王女士拆开后发现，里面竟然分别装有3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和手提袋。快递单上的寄件信息是潮汕的一位黄先生，收件信息中，王女士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准确无误。她当时第一反应，以为别人邮寄错了，或者是家人购买。一番询问后，得知并没有人下过单，她便在网上搜索该如何处理。随后注意到有人分享类似充电宝病毒诈骗的经历。据王女士透露，因担心遭遇诈骗，他始终未使用的这3个充电宝，他将充电宝交到了当地派出所。民警说，确实有充电宝诈骗的案件，但他们不确定王女士收到的这些是否真的涉嫌诈骗，民警需要对这些充电宝进行专业的拆解检测与核实。此类诈骗一般有2种手段：一、 植入恶意程序。有些不法分子会在共享充电宝内部植入恶意程序，当用户连接充电时，通过充电口进行数据传输，企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如手机号码、账户密码等。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导致用户的多个账户出现异常登录，甚至资金被盗。二、高额使用费诈骗。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平台与人网聊，骗取信任后，以手机没电为由，请对方帮忙扫共享充电宝，并发送自己的充电宝二维码。他们故意拖延归还时间，直到充电宝使用费达到封顶金额才归还，以此骗取他人钱财。警方提醒：一、选择正规渠道，尽量使用知名品牌的共享充电宝，避免使用来路不明的充电宝。在租借前，认真检查充电宝的外观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有异物。二、谨慎扫描二维码，在扫描充电宝上的二维码前，仔细确认二维码的来源是否可靠，可以通过官方 APP 或小程序进行租借，避免直接扫描陌生人提供的二维码。三、保护个人隐私，在连接充电宝时，注意手机是否弹出信任或允许访问数据的窗口，如有，应果断拒绝，避免个人信息被盗。四、定期检查账户，定期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记录，一旦发现有异常交易，立即向银行或警方报案，以便及时挽回损失。五、提高警惕性，对于任何涉及个人隐私、授权等行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与下载不明 APP， 以免陷入诈骗陷阱。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谁的童年没有盼过饮料再来一瓶的惊喜？可是有人呢却想啊，靠这个谋取暴利啊。男子呢自制中奖拉环，说一共买了3.7万多个空白的这个瓶盖啊，伪造再来一听。持续半年呢啊，每天兑换10余箱的啤酒啊，最后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50多岁的陈某在工地务工，因经济紧张想贴补家用。2025年年中，他网购37500多个空白易拉罐盖，伪造再来一听拉环。他采取少量多次跨区邮寄方式，在多地超市兑换啤酒，作案大半年，平均每天兑出约10箱啤酒。今年2月，厂家发现部分拉环字体模糊、缺字，且兑奖量远超正常概率，随即报警。陈某交代，作案后觉得不划算，没赚到大钱，却因前期投入成本，硬着头皮继续作案，直至落网。
0: 嗯，好，来，李律师啊。 这个

0: 男子陈某啊，买了3.7万多个空白盖啊，伪造再来一听啊，中奖拉环，持续半年是每天兑换10多箱啤酒啊，然后再倒卖，这什么行为？就这个涉嫌的是诈骗吗？诈骗罪吗？
1: 是的，我国刑法第266条有这样的规定，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藏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司财物的一个行为。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陈某明知道伪造了这个虚假中奖的拉环，没有真实中奖的这个事实支撑，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兑奖的凭证啊，隐瞒拉环是伪造的真相，兑换啤酒并倒卖牟利，主观上是有一个诈骗的故意的，客观上呢，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个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他构成犯罪，要看他的这个金额问题。
0: 起刑点江苏是6000是吧？
1: 是的，主要是三档嘛，6000、10万、50万，分别3年以下、3到10年和10年以上。
0: 10年以上到5期，这诈骗很重啊。
1: 是的。
0: 好，来，有朋友说哈、啊，说这个店家也没有损失啊，毕竟是啤酒厂提供的这个，就是再来一听这个奖品啊，这个想法不对，该涉罪还涉罪是吧？不管是谁提供的，这个没有关系对吧？啊、
1: 是的，最终都是要么就是店家受损，要么就是厂家受损，都要有一方受损的。
0: 是的，哎，但是我们看类似案件哈，你看啊，有的跟这个很像，也是伪造那个拉环，然后去兑奖是吧？有的法院是以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刑，哎，这个是为什么？他认为那个拉环属于有价的票证，它代表的是厂家的承诺，再来一瓶的这个兑换权益是有经济价值的。就从这个角度，哎，这个是怎么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案件不会吧？
1: 因为有些案件为什么它有区分呢？主要就是对于它这个兑奖的性质的问题。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一个再来一瓶。但如果说有价证券的话，它比如说是奖金5000元，还是奖金10000元？或者是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可能定性又会存在一个区别的性的问题。那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目前的线索来看啊，这个涉嫌诈骗罪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哎，但是他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也是什么再来一瓶，也是那个中奖再来一瓶，然后最后定的是就是伪造有价票证罪，这个案件不会是吧？就人们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怎么这个案件会这么判啊？
1: 当然说，可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不同类型的案件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认定标准可能也是有不一样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它很多案件的细节其实并不是我们通过公众号或者看到的一些表面上的细节这么清晰，它还是内在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区分的。
0: 啊，对，可能个案不同是吧？我们只是看一个大概，细节不同，可能最后认定的这个罪名也有区别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案件它是最终是以诈骗罪，因为陈某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下一步是退赃退赔，毫无疑问，问题是退的对象是谁？是那个厂家呢，还是那个店家呢？是厂家提供的啤酒，退给谁？
1: 那最终就看谁受损嘛，谁的经济受损，谁来接收这个退赃款项嘛。
0: 啊，那比如说厂家提供的啤酒，厂家
1: 对，比如举个例子嘛，那这个店家拿的这个假的瓶盖，他也到厂家去也换到啤酒了，店家就没有损失，那就是厂家有损失，对吧？他如果说他拿到厂家去，厂家说你这个都是假的，我也不认，我不给你换，那这就是店家
0: 的损失，就退给店家啊。
1: 嗯，
0: 帮陈某去就是印那个中奖拉环的，这些人、是吧？这显然知道这是一个造假，毫无疑问，而且很明显能推定他是拿着这个去兑奖的，对吧？这些人涉嫌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共犯吗？
1: 共同犯罪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跟之前很多案例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主观明知的问题。当然说他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一定是从事违法行为，他也可能说我是用来做道具啊，或者用来其他的东西，这个很难说。
0: 啊，如果明知有证据，那可能是共犯。共犯的话，相对于这个主犯，就是这个陈某啊，量刑会有区别，会轻吗？会从轻吗？
1: 对，那就是认定一个主从犯的问题。那从协助这个犯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相对来讲，他要是要进行一个从轻减轻的。
0: 能减多少啊？一般来说，这个比例，
1: 这个就要看他的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相对作用了。一般来讲的话呢，下浮30%到50%左右也是有可能的。
0: 那从犯可能要减档是吧？到下一个档，
1: 对，降档，降档，
0: 降档啊。我们来讲讲，就是陈某他这个量刑大概是在哪一个档？如果这样看的话，陈某
1: 现在他的价值我不确定啊。他最终他只是说每天大概10箱啤酒，这个啤酒是多贵的。然后
0: 不好计算是吧？
1: 总价值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0: 但是以这么大的量来看，应该不会太轻，对吧？不会太轻，这么大的量啊。然后那个就是他是买的那么多那个空白的瓶盖，就这些就卖那个空白瓶盖，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0: 这点目前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还不太涉及。
1: 啊，不会涉及，包括平台，平台似乎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别
1: 可能
0: 人
1: 要
0: 合
1: 担
0: 法
1: 责
0: 销
1: 任。
0: 售也没有问题啊。
1: 对，平台可能也不用担责任啊。好，就
0: 嗯。
1: 是这样的案例不少，我们看了一下，比如说有人伪造那个超市的小票，谎称"哎呀，我没有结账啊，是吧？"然后我要退款啊，怎么样，对吧？还有人就篡改那个彩票的号码，试图兑奖等等，就特点基本上都一样，虚构一个事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有可能涉嫌的是诈骗，是吗？
0: 是
1: 啊。
0: 的。
1: 严重的是诈骗罪，刚刚您说6000元以上诈骗来处罚，达不到6000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呢？
0: 治安处罚法58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或者是敲诈勒索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
2: 好的。
1: 再见。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四个字儿，请大家记好，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是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北京时间23:00。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6: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一座融汇了诗词、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建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对黄鹤楼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黄璐，欢迎您。
8: 谢谢春楠，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黄鹤楼的点点滴滴。
7: 好的，那黄鹤楼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那么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它的历史脉络吗？
8: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最早是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大概是公元223年，起初它是一座军事瞭望塔，到了唐代呢，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那么后来的朝代几经战乱，黄鹤楼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基本保留了清代建筑的风格。
7: 原来它不仅是历史地标，还有着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那么黄鹤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

0: 很多人说它是登楼必看的经典之作。那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特色呢？
1: 好的，没错，黄鹤楼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飞檐翘角和它高耸的主体结构。它整个建筑是呈一个舟船形，是象征武汉三镇长江通航的重要性。主楼有5层之高，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庄严又不失灵动。楼内还雕刻了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展现了《黄鹤楼记》《滕王阁序》等文学作品中的画面。
0: 是露露刚才也提了《滕王阁序》这些可以说是传承非常非常久的历史名作。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提到黄鹤楼，就不得不提到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那么崔颢这首诗对于黄鹤楼的文化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吧？
1: 没错，因为崔颢的这一首《黄鹤楼》，让黄鹤楼在唐代是声名鹊起，尤其是这一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道尽了黄鹤楼的孤高与永恒。李白呢，也因为压不住这首诗，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那么除此之外呢，明清时期其实还有很多诗人和画家以黄鹤楼为主题创作。
0: 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露露在这个黄鹤楼这个方面的这个文学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那么，黄鹤楼还有哪些文化符号，比如说是传说或者是故事呢？
1: 我比较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相传黄鹤楼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仙人，他骑着黄鹤登天的传说，然后这也让黄鹤楼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后来呢，黄鹤楼被视为登仙之地，吸引了无数的香客和游客到此一游。
0: 哇，原来是这样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黄鹤楼它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说仙人骑黄鹤登天。那么，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黄鹤楼它是一个武汉的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它在当今的社会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1: 现在呢，我认为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张非常出名的旅游名片，而且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象征。每年的春节跟中秋节，黄鹤楼它都会举办灯会、诗词朗诵等等的这些活动，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此外呢，黄鹤楼它还见证了武汉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在长江大桥和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映衬下，它是象征了古老与现代的交汇。
0: 哇，那听起来确实，鹤楼作为武汉的这样一个非常标志性建筑呢，它确实在武汉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包括一些我们说武汉旅游业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吧。听起来确实是让人非常神往啊！我
1: 没
0: 还
1: 错。
0: 没有去过呢，但我今天听露露这么一解释的这个黄鹤楼这样的一个建筑，真是非常的好奇。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黄鹤楼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个雄伟壮阔的历史建筑吧。哎，那露露，那你提到了黄鹤楼的传说的诗词，让我想到了，它不光是现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中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应该有着一些特殊的地位吧。
1: 确实如此。因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一座楼阁，它还象征着古代的文人雅客对于自然、历史还有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比如说，在道教文化中呢，黄鹤它其实是一种仙禽，是代表了长生与超脱。那么在儒家思想中呢，黄鹤楼又象征着坚韧和超越。
0: 是，那像我们这么说的话，黄鹤楼它已经超越了作为自己的这个建筑本身，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了。
1: 没错，比如说很多诗词跟文献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叫"黄鹤楼高举"，它是象征着人们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呢，它也承载了很多时代变迁的一些记忆，比如说战争啊、经济繁荣啊，还有文学兴盛等等。
0: 哎，那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么多黄鹤楼的历史，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我们讲一讲关于黄鹤楼的一些传说啊和故事啊？
1: 当然可以了。最著名的一个。

0: 传说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关于一位仙人起黄鹤飞升的故事嘛。然后，这一位白云仙人在黄鹤楼骑着黄鹤飞上天之后，他离开之后呢，就留下了这座楼。然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仙人，于是就建造了黄鹤楼，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传说。
1: 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说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黄鹤楼这个比较著名的传说啊，或者故事吗？
0: 有的，比如说明朝时期有一个叫张三丰的道士，他常常呢到黄鹤楼修行。传说他曾经在这里悟道，并且创立了武当派。另外清代也曾经有一位文人醉卧黄鹤楼顶，醒来后呢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1: 那么黄鹤楼这么有名呢，除了在传统文化中，在这个诗人墨客的笔下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是不是也经常被提到呢？
0: 当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现代作家，还有音乐家，都会以黄鹤楼为灵感进行创作。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1957年的《黄鹤楼》这一首歌曲，它用旋律传递出了长江边的壮丽跟黄鹤楼的诗意。此外呢，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黄鹤楼的出现，比如说描绘了古代诗人登楼抒怀的画面。
1: 那这样的话，黄鹤楼它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武汉精神呢？
0: 可以这么说，黄鹤楼呢，在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坚韧跟创新。就正如现代的武汉这座城市，它不仅是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也象征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1: 那露露，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关于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你能不能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去黄鹤楼旅游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和看点呢？
0: 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我觉得黄鹤楼的游览是非常值得去精心规划一下路线的。然后这里呢，我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详细的游览指南。首先呢，黄鹤楼景区的游览通常是从蛇山脚下的正门开始，然后沿着石阶或者是电梯上山。整个景区的游览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入口广场，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黄鹤楼的全景，建议拍几张全景照。但是呢，它那里的门口那里人会非常非常的多，要谨慎选择一下避开那个高峰期的时间去观看。然后还有一个是登楼的体验，黄鹤楼它的主楼有5层，然后每层呢都会有不同的展览，比如说关于诗词的介绍啊，还有黄鹤楼的一些历史模型啊，以及黄鹤楼内部也会展出一些著名文人的手稿展示。然后还有呢，第三个呢是楼顶景，我个人认为这是整个游览的高潮。因为你从楼顶俯瞰，可以看到长江、龟山、汉阳树啊，还有鹦鹉洲等等的这一些景点，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开阔的，然后也非常适合拍摄一些大场景的照片。那么呢，最后一个呢，就是长江的观景平台。你下楼了之后，可以沿着步道，然后走到那个长江的观景平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长江的壮丽景色。
1: 露露的这个介绍和这个想，就是会经常去这个黄鹤楼去观赏它，非常的具有这个导游的潜质。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它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黄鹤楼的外，就我们从外边看黄鹤楼，另一个是黄鹤楼的内部，我们从内部向外看黄鹤楼。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内部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呢？
0: 黄鹤楼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非常精巧的一些小设计，还有构思。比如说，下面我列几个，就是大家如果来黄鹤楼的话，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亮点。首先是第一个，叫做诗词文化展厅，然后这里呢是展出了崔颢的《黄鹤楼》以及其他跟黄鹤楼相关的一些名家诗作。

0: 它描绘了黄鹤楼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比如说呢，有一个黄鹤飞升的场景，它的艺术性跟观赏性是非常高、非常强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顶层的观景台，这里呢可以360度的欣赏武汉三镇的全景，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长江是波光粼粼，非常的壮观。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文创商店。黄鹤楼的文创商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是融合了一个黄鹤楼造型的摆件，还有是以崔颢诗句为主题的笔记本啊等等，非常适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1: 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了露露为我们解释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些黄鹤楼的亮点，然后让我们一起去这个更深刻的、更直接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黄鹤楼的魅力。那么我们知道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然后武
0: 没
1: 汉
0: 错。
1: 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北的北方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气候适宜的地方。然后，但是它可能对于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说，可能它就有些太寒冷了。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去这个黄鹤楼玩，去武汉的时候呢，可能什么时间或者说什么季节是最合适的呢？
0: 好的。黄鹤楼呢，我认为它是适宜的，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这边观看。但是呢，根据大家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也会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一些。
1: 也会非常非常的梦幻的。那我们这个刚才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黄鹤楼，那么我想知道，就是除了黄鹤楼主楼和周边的这些常规景点之外呢，露露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隐藏景点推荐给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是这旅游的这个高峰期，然后我们不管去哪都是人挤人的。那么露露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可能人会更少一点的景点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0: 我想想哈，有的，我认为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白云阁，这是景区内部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小楼，据说它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黄鹤仙人而建的。这里呢，非常适合想静静欣赏景色的游客。还有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黄鹤井，它的井水据说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关，被认为呢是吉祥的象征，许多游客呢会在这里祈福。还有第三个景点呢，就是文昌阁，这是景区里面一座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它里面呢展示了武汉的一个古代科举的文化，是适合喜欢历史的游客去参观的。
1: 哇，那这些地方确实很值得这个探索，感觉会比黄鹤楼这个主楼部分更有一种深度游的体验吧。那么我
0: 没
1: 们
0: 错。
1: 刚才提到了说黄鹤楼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个节日里，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么露露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说黄鹤楼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然后不同的节庆日里，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0: 当然可以啦。黄鹤楼的节庆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每个季节呢都有非常独特的体验。比如说春季，有一个黄鹤楼的樱花节，那么到了每年的3月份呢，黄鹤楼周边的樱花会盛开，景区呢会举办樱花节。那么游客呢，就可以在登楼的同时欣赏一下漫山遍野的樱花，是非常的浪漫的。还有传统的书画展，还有文人雅集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文化气息。那么介绍完春季呢，就是还有夏季嘛。夏季呢，会有一个江城的音乐会。夏季的夜晚呢，黄鹤楼会举办一个长江音乐之夜的活动，会在主楼前呢搭建舞台，然后呢邀请音乐家，还有一些民乐团队来演奏。在漫天的星空下听音乐，感受古典跟现代结合的一个魅力，我相信是夏季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那么秋季的话呢，会有一个诗词的朗诵节。 那么到了每年10月份啊，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黄鹤楼呢会举办大型的诗词朗诵会，会邀请。

0: 国内外的诗人跟朗诵家来登楼表演。那么游客还可以参与诗词的创作比赛，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到了冬季呢，还有一个新春的灯会。我认为啊，黄鹤楼的新春灯会呢，是最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了。到那个时候呢，五彩缤纷的灯笼还有灯光秀就会将整座楼阁点缀得非常的如梦如幻。那么此外呢，还有传统的舞龙舞狮啊表演，为春节增添了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
1: 哇，那黄鹤楼的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里，确实都是这个热闹非凡哈。每一个季节里都有他自己去这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游客朋友呢，可能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往黄鹤楼，特别是在一些节庆节假日很接近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个黄鹤楼不同的这个景观，但是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黄鹤楼这个带给我们这个游客的一种满满的诚意感。这是非常，就是。
0: 那黄鹤楼的夜游体验呢，是近几年武汉推出的一个特色的项目。然后呢，它其实也有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的灯光秀嘛。黄鹤楼在夜晚呢会开启一个大型的灯光秀，灯光呢结合音乐，然后呢可以展现黄鹤楼的一个历史变迁，还有跟长江文化的结合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灯光秀呢，这个灯光会投射在楼体跟周围的建筑上，形成一个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然后如果大家是选择夜晚去登黄鹤楼的话呢，可以俯瞰到长江的夜景跟武汉城市的灯火，特别是在节庆期间啊，景区周围的灯饰那些饰品是非常非常绚丽多姿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夜市的体验。那么在我们夜游完黄鹤楼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游客呢也可以到黄鹤楼附近呢有一个户部巷夜市，可以去品尝武汉当地的一些夜宵的小吃，比如说油炸串串啊，还有一个烧烤呀，还有一个藕汤什么的。
1: 哇，那确实是黄鹤楼的这个夜晚，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可能甚至比白天更加吸引人。那么我们讲黄鹤楼，它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地区，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崔颢的那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当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在想，黄鹤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观？我能不能就是，如果我亲自去到了黄鹤楼面前去学这个诗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然后，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就是黄鹤楼它现在推出了非常多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它把这个文化呀与这个小朋友们的学习结合在了一起。那露露，你对这方面，就是像这个面向家庭的这种研学活动，你有了解吗？
0: 我大概有了解。其实呢，我认为啊，不仅仅是黄鹤楼，我觉得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热门的那种建筑景点啊什么的，其实都会。现在目前来说，都会去推出一个面向家庭的一个研学活动，这其实我感觉是一种趋势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聚焦黄鹤楼的研学活动。我认为呢，黄鹤楼主要是它的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所以它是特别适合去面向家庭来开展这一个研学的旅行。比如说，有一个文史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具体的内容就是景区它会定期的举办一个黄鹤楼的历史故事会，它会邀请专门的讲解员来给孩子们讲述黄鹤楼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传说，可以让他们在游玩中呢学习到关于黄鹤楼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啊，还有一些文化知识等等。那么呢，还有研学活动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 DIY 的一些文化体验。孩子们可以参加类似琉璃瓦涂色，或者是说诗词拓印这种亲子互动活动，可以亲手制作一些纪念品带回家。然后呢，还有一些绘画比赛，还有一些小型的诗词朗诵会，可以让孩子们去发挥自己的创意。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当然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了。然后呢，景区内部呢也推出了一个黄鹤楼的寻宝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们一起，通过地图啊，还有一些任务卡，去整个家庭。

0: 庭一起去探索黄鹤楼的一个隐藏的景点——寓教于乐。
1: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而名扬天下，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你去朗读一下这首这个经典的诗作，然后为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0: 啊，当然可以啦。崔颢的《黄鹤楼》的具体诗句是这样子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么这首诗呢，它通过黄鹤去跟白云悠，营造出了一种孤寂，而且深远的意境。最后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是引发了无数游子的乡愁。
1: 确实是这个千古绝句。那么，除了这首崔颢的《黄鹤楼》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作吗？
0: 有的，比如说像清代诗人张之洞，他写了一首诗叫做《重修黄鹤楼记》，里面有写到"楼高五层，映日而辉，帝俊千仞，凌霄而耸"。这些作品呢，共同丰富了黄鹤楼的文化意象。
1: 黄鹤楼它作为一种文化地标，除了诗词之外呢，也经常在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中被表现出来。露露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0: 当然可以了。比如说，黄鹤楼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呢是非常常见的题材。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是经常以黄鹤楼为背景的。那么，现代艺术家呢还经常将黄鹤楼融入到比如说电影啊、戏剧啊，或者是音乐中去增加作品的一个历史厚重感。
1: 哇，那露露这个话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啊。那比如说，我们会有哪一些作品去融入到黄鹤楼这种文化艺术色彩呢？
0: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黄鹤楼记》，它呢是以黄鹤楼为舞台背景，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此外呢，还有非常多纪录片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非常喜欢以黄鹤楼为主题，展示其历史跟文化的魅力。
1: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说和黄鹤楼有关的这样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这样一些故事，但是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曾登临黄鹤楼。那露露能为我们讲几个和黄鹤楼有关的这个名人故事吗？
0: 好的，比如说唐代诗人李白嘛，然后他因为崔颢的《黄鹤楼》而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但他后来呢还是写了一首《与史郎中饮黄鹤楼》，还有宋代词人辛弃疾。他登上黄鹤楼之后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语。
1: 看起来黄鹤楼这样一个壮阔的景观呢，不仅激发了文人的诗情，也这个见证了他们的思想和抱负。
0: 是的，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经到访过黄鹤楼，并且呢，在游记中记录了他的一些详细的感受。他认为呢，黄鹤楼的视野跟气势是他游览中难以匹敌的景点之一。
1: 没错。黄鹤楼的这样一种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呢，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沉淀。那么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经历了多次重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在1985年重建的。那露露，你有了解过它的这个重建的过程和背后的这些意义吗？
0: 当然，我了解到呢，黄鹤楼它其实是在清末的一场大火中被毁的，遗址上呢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筑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然后武汉市政府才决定按照清代的样式重建黄鹤楼。这个重建工程呢耗时3年，建筑风格呢既保持了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工艺。 比如说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的。

0: 结构，让整座黄鹤楼的建筑更加的稳固和耐用。
1: 哇，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些建筑艺术，将传统的黄鹤楼去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稳定，然后达到一种就是古今相结合的美。这听起来确实是一项这个文化复兴的大工程。
0: 没错。其实重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座古建筑，它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黄鹤楼的重建被视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也带动了武汉的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1: 确实，黄鹤楼在这个武汉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这个黄鹤楼作为武汉的一个标志，它在城市发展中到底去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个文化的地标嘛，然后其实也见证了武汉这一座城市的变迁。比如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就在黄鹤楼的附近，这一座大桥把武汉三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黄鹤楼也逐渐成了中外游客了解武汉的第一窗口。
1: 是的，那可以说黄鹤楼不光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现代武汉发展的参与者。
0: 没错。其实武汉近年来有打造长江文化品牌，黄鹤楼在这个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核心作用，成为连接传统文化跟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桥梁。
1: 是的。总而言之呢，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魅力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建筑，它确实也吸引了古今中外呢不少游客对它心神向往。那么露露，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你觉得黄鹤楼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它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游客呢？
0: 我认为啊，黄鹤楼的魅力它体现在很多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的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次是它的一个文化价值，因为每一层楼它都有讲述不同的故事。最后呢，是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上面非常的具有优势，登上黄鹤楼俯瞰长江，这个景色是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1: 那么听起来，登上黄鹤楼不光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文化和心灵的洗礼。
0: 没错，其实很多游客呢，在游览之后都表示说，黄鹤楼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文化之美和历史之深，甚至是激发了他们去探索更多传统文化的兴趣。
1: 没错。那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适合，摆脱了我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博物馆固有的这种枯燥的印象。那么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条非常出名的商业街，然后说到武汉的这个现代化气息，楚河汉街绝对是不得不提的地方。那你觉得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0: 楚河汉街呢，它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将楚文化跟现代都市风情结合得非常好。街区里面的建筑是采用仿古设计，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此外呢，楚河还贯穿了整个街区，两岸还有步行道和桥梁，非常适合大家来散步。
1: 哇，那除了这个建筑以外呢，楚河汉街还有哪些这个亮点呢？
0: 这里的餐饮跟娱乐选择非常的丰富，有各种中西餐厅啊、咖啡馆啊，还有电影院啊，还有剧院啊等等。有时候呢，他还会举办一些。楚文化主题的表演，比如说编钟演奏，还有传统舞蹈，然后给游客一种文化浸润的体验。
1: 啊，所以楚河汉街的楚就出自于这个楚文化吧。
0: 对的。
1: 那么武汉它不光有这个城市景观，它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说我们最出名的是这个木兰天池，就特别受欢迎。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木兰天池它是位于武汉市江。

0: 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自然景区，这里有峡谷、瀑布、森林，还有一个高空玻璃栈道跟滑索，非常适合喜欢冒险的游客，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人会来这里选择避暑。
1: 哇，那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一家人或者说朋友组团出游的一个地方呢。
0: 是的，而且呢，秋天的木兰天池是特别适合徒步的，漫山的红叶呢，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之中。如果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附近的木兰草原，还有木兰山，这些地方都和木兰将军的传说有关，非常的有趣。
1: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武汉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在我们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一些这个武汉或者说黄鹤楼周边的一些小吃。那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的去介绍一下，你觉得武汉有哪些必尝的美食呢？
0: 首先，武汉的美食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非常的接地气。首先呢是热干面，然后这几乎是每个游客的必吃早餐。它的麻酱是很香浓，口感非常的劲道。其次呢是三鲜豆皮，它是一种用糯米、蛋皮还有馅料制作的一道美味的佳肴。然后还有鸭脖，鸭脖也是非常的香辣入味，非常适合大家买一点，然后回去当零食啃。
1: 那么，武汉的夜生活，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说这个美轮美奂的灯光秀之外，露露，你还有什么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帮我们介绍一下啊，它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吗？
0: 武汉的夜生活它特别的丰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美食，其实还有特别多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比如说户部巷的夜市，还有一个汉口江滩的江景酒吧，还有东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如果大家喜欢文艺氛围的话，也可以去武汉天地那边的剧场，那里经常会有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话剧演出。
1: 哇，那这个武汉的夜晚确实是值得这个各位听众一去啊，它真的是非常至少是勾到了我的心弦，我是非常的蠢蠢欲动。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汉口江滩，很多人说这是武汉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列为武汉十大情侣表白地之首。那么露露，你能不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地方的亮点呢？
0: 好，汉口江滩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滨江公园，它分为多个区域，有步道、花园、广场。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白天呢，这里非常的适合散步、骑行或者是家庭游玩。而且夜晚呢，还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 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的夜景是非常迷人的，那么这个汉口江滩的夜景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汉口江滩那边晚上，你等灯光亮起之后，江滩两边的建筑都会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点缀，特别是长江大桥跟武汉关那一边的灯光秀，它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你还可以乘坐游船夜游长江，感受一下江水的宁静，还有武汉的夜景的一个繁华。
1: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浪漫。那么，长江夜游有没有什么很推荐的路线呢？
0: 一般呢，它会从武汉关码头出发，游船呢会沿着长江经过龟山、蛇山，还有长江大桥，然后途经黄鹤楼的灯光夜景，最后呢返程，非常适合情侣啊，或者是朋友们一起去体验。
1: 好的。那么听完你的介绍呢，我觉得武汉真的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既有这个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气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和自然风光。
0: 是的，其实武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化。无论你是否喜欢历史文化、美食还是自然，都可以在武汉这里找到适合你的体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来武汉，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之美。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的嘉宾黄璐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以及他个人的旅游体验和周边游玩的建议。非常感谢璐璐的分享。
0: 好，谢谢春楠，也很谢谢大家的聆听。其实黄鹤楼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武汉一种精神的象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登楼去，亲身亲 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

0: 波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3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3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3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0: 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啊，
1: 古
0: 古
1: 琴
0: 琴，对。
1: 课，
0: 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0: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还当然还有云锦，哇，我们去。
2: 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坛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1: 其实我当时
0: 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
1: 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就是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哎，很好吃哎，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0: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1: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3: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吧。
0: 我想就一句，
4: 自落户的这个要取消啊！所谓这几方是忙活了一圈啊，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可能涉及刑事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什么协助落户的帖子啊，说可以提供呢假结婚的落户服务。深圳呢说，因为这个结婚啊就是随迁落户要2年的等待期，说他们可以呢找高层次人才啊来领取结婚证，说当年就可以落户。怎么操作的啊？说安排这个女客户参加技能比赛啊，运作呢获得等级证书，然后就通过高层次技能人才来落户，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啊，有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负责人呐说，教育公司承揽业务，然后呢就是单小孩落户，这个报价达38万，女方再入户额外再付费，一条龙全部搞定。还有一些教育机构呢说也承揽相关业务。但是他们怎么做的呢？说这个为女方呢补一个社保，然后伪造一个职业技能证书，通过这个秒批的方式。

0: 是让女方落户再办理孩子随迁等等，包括这个孕妇产检啊，也可以找人替代啊，技能考试呢不需要本人参加，相关的事儿全给你代办啊，整个费用大概是30多万。好，这些啊，因为这个案件也有一个中间人叫王某，是吧？还有一个中介呀，包括这个律师事务所呀，像这个教育服务公司等等，他们涉嫌的也是刑事问题吧？什么样的罪名啊？
1: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中介对接人包括相关机构的话呢，各自其实都有一定的责任在里边，我们就分开来说。首先的话呢，对于这个重婚罪的共犯问题，如果中介机构对接人他这个王某明知道刘庆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仍然协助物色受雇人员安排假结婚登记等的情况来实现刘姓的重婚目的，那么他就构成一个重婚罪的共犯。第二点的话呢，如果中介机构是以帮助办理户籍登记为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但实际上呢又无法完成户籍这个迁移啊，其实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比如秒批落户啊，虚构高层次人落户这样的一个虚假信息，骗取客户的财产。那么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也可能是涉嫌一个诈骗罪。那第三点，中介机构如果说为了帮助客户办理这个户籍登记，伪造了职业技能证书啊、体检报告等等国家机关或者相关机构出具的这些证件，那么就可能涉嫌一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那这块的话呢，情节轻的可能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话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有可能像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人员也好，机构也好，数罪并罚了。如果都有的话，几个罪？
1: 是的，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非法经营的问题？就无论是中介呀，律师事务所呀，教育机构啊，有可能有这个罪名吗？非法经营？
1: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非法经营的话，主要还是指特许的经营问题。那首先本身他的这个经营行为就是违法的，另外一点的话，也并不涉及到触犯特许经营的问题啊。
0: 那他们在平台上搞这么一个所谓的服务，是吧？这个暗地里都是违法犯罪啊，平台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
1: 平台首先判断他是不是明知，第二点的话，他即使他是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能被行政处罚，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吊销相关的经营资质。
0: 你看看，形成一个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查处啊，整治力度。最后您谈一谈提醒和反思，好不好？
1: 婚姻关系啊，主要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法律关系，户籍制度呢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两点的话呢都是我们国家法律的严格的保护，是不允许任何的规避与亵渎的。假结婚落户啊，看似能够快速实现户籍的登记目的，但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法律风险的，有可能触犯刑法、行政还有民事等等各种各样的责任，最终还能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婚姻登记的一个记录的这样的缺点，所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去尝试，一定要去慎重。
0: 对，所谓什么假结婚、假离婚的，因为这个案件是为了落户，有的为了获得拆迁利益的，有可能还涉嫌诈骗罪，是吧？不应该属于你的，你没有这样的资格身份，你获取了有可能是诈骗罪，那也很重啊，最高是无期徒刑呢，对不对？好
1: 的，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特肖。3月11日，王女士反映，近日她莫名收到了3个装有充电宝的陌生快递，不禁让她心存疑虑。王女士回忆，3月9日当天，她陆续收到了3个快递包裹，3个快递是在同一天分别寄到的，有3个不同的订单号和取件码。王女士拆开后发现，里面竟然分别装有3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和手提袋。快递单上的寄件信息是潮汕的一位黄先生。收件信息中，王女士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准确无误。她当时第一反应，以为别人邮寄错了，或者是家人购买。一番询问后，得知并没有人下过单，她便在网上搜索该如何处理。随后注意到有人分享类似充电宝病毒诈骗的经历。据王女士透露，因担心遭遇诈骗，他始终未使用的这3个充电宝，他将充电宝交到了当地派出所。民警说，确实有充电宝诈骗的案件，但他们不确定王女士收到的这些是否真的涉嫌诈骗，民警需要对这些充电宝进行专业的拆解检测与核实。此类诈骗一般有2种手段：一、植入恶意程序，有些不法分子会在共享充电宝内部植入恶意程序，

0: 当用户连接充电时，通过充电口进行数据传输，企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如手机号码、账户密码等。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导致用户的多个账户出现异常登录，甚至资金被盗。二、高额使用费诈骗。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平台与人网聊，骗取信任后，以手机没电为由，请对方帮忙扫共享充电宝，并发送自己的充电宝二维码。他们故意拖延归还时间，直到充电宝使用费达到封顶金额才归还，以此骗取他人钱财。警方提醒：一、选择正规渠道，尽量使用知名品牌的共享充电宝，避免使用来路不明的充电宝。在租借前，认真检查充电宝的外观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有异物。二、谨慎扫描二维码，在扫描充电宝上的二维码前，仔细确认二维码的来源是否可靠，可以通过官方 APP 或小程序进行租借，避免直接扫描陌生人提供的二维码。三、保护个人隐私，在连接充电宝时，注意手机是否弹出信任或允许访问数据的窗口，如有，应果断拒绝，避免个人信息被盗。四、定期检查账户，定期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记录，一旦发现有异常交易，立即向银行或警方报案，以便及时挽回损失。五、提高警惕性，对于任何涉及个人隐私、授权等行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与下载不明 APP， 以免陷入诈骗陷阱。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谁的童年没有胖过饮料，再来一瓶的惊喜？可是有人呢却想啊，靠这个谋取暴利啊。男子呢自制中奖拉环，说一共买了3.7万多个空白的这个瓶盖啊，伪造再来一听。持续半年呢，每天兑换10余箱的啤酒啊，最后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50多岁的陈某在工地务工，因经济紧张想贴补家用。2025年年中，他网购37500多个空白易拉罐盖，伪造再来一听拉环。他采取少量多次跨区邮寄方式，在多地超市兑换啤酒，作案大半年，平均每天兑出约10箱啤酒。今年2月，厂家发现部分拉环字体模糊、缺字，且兑奖量远超正常概率，随即报警。陈某交代，作案后觉得不划算，没赚到大钱，却因前期投入成本，硬着头皮继续作案，直至落网。
1: 嗯，好，来，李律师啊。这个男子陈某啊，买了3.7万多个空白盖啊，伪造再来一听啊，中奖拉环。

0: 产，持续半年是每天兑换十多箱啤酒啊，然后再倒卖，这什么行为？就这个涉嫌的是诈骗吗？诈骗罪吗？
1: 是的，我国刑法第266条有这样的规定，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藏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司财物的一个行为。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陈某明知道伪造了这个虚假中奖的拉环，没有真实中奖的这个事实支撑，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兑奖的凭证啊，隐瞒拉环是伪造的真相，兑换啤酒并倒卖牟利，主观上是有一个诈骗的故意的，客观上呢，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个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他构成犯罪，要看他的这个金额问题。
0: 起刑点江苏是6000是吧？
1: 是的，主要是三档嘛，6000、10万、50万，分别3年以下、3到10年和10年以上。
0: 10年以上到5期，这诈骗很重啊。
1: 是的。
0: 好，来，有朋友说哈、啊，说这个店家也没有损失啊，毕竟是啤酒厂提供的这个，就是再来一听这个奖品啊，这个想法不对，该涉罪还涉罪是吧？不管是谁提供的，这个没有关系对吧？啊、嗯，
1: 是的，最终都是要么就是店家受损，要么就是厂家受损，都要有一方受损的。
0: 是的，哎，但是我们看类似案件哈，你看啊，有的跟这个很像，也是伪造那个拉环，然后去兑奖是吧？有的法院是以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刑，哎，这个是为什么？他认为那个拉环属于有价的票证，它代表的是厂家的承诺，再来一瓶的这个兑换权益是有经济价值的。就从这个角度，哎，这个是怎么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案件不会吧？
1: 因为有些案件为什么它有区分呢？主要就是对于它这个兑奖的性质的问题。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一个再来一瓶。但如果说有价证券的话，它比如说是奖金5000元，还是奖金10000元？或者是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可能定性又会存在一个区别的性的问题。那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目前的线索来看啊，这个涉嫌诈骗罪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哎，但是他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也是什么再来一瓶，也是那个中奖再来一瓶，然后最后定的是就是伪造有价票证罪，这个案件不会是吧？就人们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怎么这个案件会这么判啊？
1: 那当然说，可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不同类型的案件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认定标准可能也是有不一样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它很多案件的细节其实并不是我们通过公众号或者看到的一些表面上的细节这么清晰，它还是内在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区分的。
0: 啊，对，可能个案不同是吧？我们只是看一个大概，细节不同，可能最后认定的这个罪名也有区别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案件它是最终是以诈骗罪，因为陈某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下一步是退赃退赔，毫无疑问，问题是退的对象是谁？是那个厂家呢，还是那个店家呢？是厂家提供的啤酒退给谁？
1: 那最终就看谁受损嘛，谁的经济受损，谁来接收这个退赃款项嘛。
0: 啊，那比如说厂家提供的啤酒，厂家
1: 对，比如举个例子嘛，那这个店家拿的这个假的瓶盖，他也到厂家去也换到啤酒了，店家就没有损失，那就是厂家有损失，对吧？他如果说他拿到厂家去，厂家说你这个都是假的，我也不认，我不给你换，那这就是店家的损失，
0: 就退给店家啊。帮陈某去就是印那个中奖拉环的，这些人是吧？这显然知道这是一个造假，毫无疑问，而且很明显能推定他是拿着这个去兑奖的，对吧？这些人涉嫌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共犯吗？
1: 共同犯罪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跟之前很多案例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主观明知的问题。当然说他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一定是从事违法行为，他也可能说我是用来做道具啊，或者用来其他的东西，这个很难说
0: 啊。如果明知有证据，那可能是共犯。共犯的话，相对于这个主犯，就是这个陈某啊，量刑会有区别，会轻吗？会从轻吗？
1: 对，那就是认定一个主从犯的问题。那从协助这个犯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相对来讲他要是要进行一个从轻减轻的。
0: 能减多少啊？一般来说这个比例，
1: 这个就要看他的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相对作用了。一般来讲的话呢，下浮30%到50%左右也是有可能的。
0: 那从犯可能要减档是吧？到下一个档，
1: 对，降档
0: 啊。我们来讲讲，就是陈某他这个量刑大概是在哪一个档？如果这样看的话，陈某
1: 现在他的价值我们不确定啊。他最终他只是说每天大概10箱啤酒，这个啤酒是多贵的。然后
0: 不好计算是吧？
1: 价值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0: 判断，但是以这么大的量来看，应该不会太轻，对吧？不会太轻，这么大的量啊。然后那个就是他是买的那么多那个空白的瓶盖，就这些，就卖那个空白瓶盖，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1: 这点目前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还不太涉及。
0: 啊，不会涉及，包括平台。
1: 对。

0: 它似乎
1: 对，
0: 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别
0: 就不
1: 人
0: 用
1: 合
0: 担
1: 法
0: 责
1: 销
0: 任。
1: 售也没有问题啊。
0: 对，平台可能也不用担责任啊。好，就
1: 嗯，
0: 是这样的案例不少，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人伪造那个超市的小票，谎称哎呀我没有结账啊，是吧？然后我要退款啊，怎么样，对吧？还有人就篡改那个彩票的号码，试图兑奖等等，就特点基本上都一样，虚构一个事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有可能涉嫌的是诈骗，是吗？
1: 是
0: 啊。
1: 的。
0: 严重的是诈骗罪，刚刚您说6000元以上诈骗来处罚，达不到6000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呢？
1: 治安处罚法58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或者是敲诈勒索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
1: 好的。
0: 再见。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4个字儿，请大家记好，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是及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切身的造诣。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7: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兴，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生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啼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8: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

0: 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近些年来呢，女性甲状腺疾病是高发的。对于这个毛病呢，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来说，其实是很有顾虑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更让他们觉得担心难过的是，这治疗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道疤痕。日常当中啊，如果穿个低领的衣服，那道疤痕就硬生生的印在脖子上，非常的难看。最近呢，37岁的沈女士在半年前查出了甲状腺右叶有一个直径大约1厘米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被疑似为甲状腺乳头状瘤。所以很担心呢，这个病情会加重，然后呢又担心做了手术之后，这个脖子上会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所以特别的纠结。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为他实施了一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据说呢，这个切口啊非常巧妙的能够隐藏在锁骨的下方，既能够精准的切除病灶，又能够实现颈部的没有痕迹。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今天呢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施洪洲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施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啊，跟大家来讲讲哈这个沈女士的情况啊，这位沈女士的情况，同时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以往啊这类的甲状腺肿瘤的手术通常是怎么做的啊，您给大家先来讲讲。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沈女士呢，她40多岁，是不是我们南京本地的，苏北的。然后呢，她是一个商场的化妆品的销售，然后在当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后来在当地已经穿刺明确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呢，在当地几家医院看了之后呢，都是建议她要做传统的手术，就是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疤嘛。所以呢，她还是比较担心的。她有两点，第一呢，她是个甲状腺癌，毕竟是个癌。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还是比较在意脖子上会有个疤影响他的销售。还有呢，他跟我交流发现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偏内向的那种，他可能也比较担心他别人可能会议论他有手术，做过手术什么的。
1: 对，
2: 以往呢我们传统的
1: 换句话说，就是沈女士的这个肿瘤是一定要动手术做的，但是呢怎么做其实是他最纠结的。以往的手术您接着说，以往的手术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
2: 我们传统的手术呢，就是在平躺的时候，在颈部我们摸到的胸骨上方大概两个手指地方要开一个4公分到6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进去找到甲状腺，它是一侧的，所以切一半的甲状腺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脖子上之后它的疤痕，一个刀疤会露在那，如果它病人如果他体质不太好，还是疤痕体质的话，这个疤痕其实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或者我们说爱美女士、商务男士嘛，可能还是会比较介意脖子上有个疤。当地医院呢，他因为这个手术呢，讲实话几家医院都做不了。然后他也是有个熟人在我们医院也做过，后来经介绍之后来我们门诊看的，后来给他做了个锁骨下入路的手术。
1: 这个手术是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哈。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2: 它是这样，我们这个手术呢叫锁骨下入路的甲状腺手术。那么我们在它锁骨的下面，锁骨的下面开一个口子，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打一个隧道下去，一直打到甲状腺的表面，就是颈部的表面。然后呢用医生的手是进不去的，它有两个杆子进去，我们叫分离钳，然后呢还要有个助手拿着摄像头然后进去盯着屏幕来操作的。这样的其他的步骤呢跟传统的手术一样，就是把甲状腺切掉。我经常跟病人举个例子，开放手术呢就比如说有块豆腐你用手去抓，那么这个手术呢它其实就是你像拿两个筷子一样进去伸进去操作。最大的好处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疤痕是躲在它锁骨的下面，衣领呢刚好遮挡住了，表面上脖子上看不到有疤痕的。
1: 这个手术沈女士做完之后的反应怎么样？
2: 他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也算是个微创嘛，他的创伤相对来讲它有摄像头的放大作用，这种对于神经啊甲状旁腺它可以放大。甲状腺呢是个精细手术，切甲状腺其实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在切甲状腺的同时不能损伤神经和旁腺。那这个手术还有一个好处，它因为摄像头进去它可以把这些结构放大。

0: 医生抗神经抗这种甲状旁腺就保护得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化完一刀之后呢，在颈部的正中甲状腺是长在气管上，所以你会在气管的前面有个疤痕，那么在病人在讲话的时候啊，吞咽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毕竟脖子前面有个疤痕嘛。那这个手术呢，除了一个疤痕躲起来看不见的，还有一个好处，你脖子的前面没有疤，把疤挪到了锁骨的下面。
1: 所以手术之后的这种吞咽感，这种感觉会更好一点。就舒适的感觉也会强一些。
0: 对对对，会比开放好很多。
1: 这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咱们医院用了多久了？叫切口隐藏术啊。这个手术它的核心是有赖于器械的先进，还是有赖于我们医术人员的手艺的精湛？
0: 两者都有吧。它器械呢？

0: 不鼓齐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蓑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肿瘤学教研室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有请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孙主任，孙主任的他的擅长和研究方向啊是结直肠肿瘤复发转移和药物治疗，擅长临床常见肿瘤、消化道肿瘤，像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啊、肝胆胰肿瘤、呼吸系统肿瘤、泌尿系统肿瘤，像肾癌呀、尿路上皮癌、膀胱癌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要和孙主任一起来关注的是肠道的肿瘤问题，其实是肠道的健康的问题哈。孙主任呢，本人是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这个胃肠肿瘤方面的专家，所以首先呢，还是要请您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到肠道肿瘤啊，在我国恶性肿瘤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孙主任，
1: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也能关注到，我们有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结核，那么它的发病率是明显降低的，但是有一些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啊。那么我跟大家也分享几个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啊，国家癌症中心，那么它当时报出来的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新发的肠癌病例大约是在51.7万，那么也就占到全部恶性肿瘤的10%。那它的死亡率呢是在24万例。那么这个数据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我们2025年的时候呢，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就是发病率已经上升到了这个55万例了，已经到了恶性肿瘤的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么它的这个包括死亡率呢，也是从之前的24万上升到了大约29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那包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摄入习惯的改变等等，那么都会导致我们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病率会明显的上升。那么同时它的发病的还有一定的地区的一个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它就是

0: 东高西低，
1: 嗯，
0: 城高乡低，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上海的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它的
1: 哦，
0: 10万的人群的发病率有56.2，
1: 嗯，
0: 而我们西藏的发病率是全国最低的，
1: 嗯。
0: 10万只有12.8。那么这个城乡的发病率呢，大约是在1.8倍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另外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年轻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肿瘤呢，那么大家认为它都会是一种在好发于老年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高峰期呢，仍然是在60岁到75岁之间。那么在近10年，从30岁到50岁的患者，那么这个比率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啊，已经上升了有将近20%左右。那么30岁以下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病例，但是我们现在，哎，其实它的病例的发病数，我们也会看到啊，不时的会有这种，30岁以下，包括有20多岁哈，还没有结婚，还刚刚工作，甚至于还有在读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儿。
1: 刚才孙主任给了我们这组数据哈，其实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做一个加减的话，你会发现近些年肿瘤它的发病率啊，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说实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上升，且对比下来之后呢，并没有说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减少啊。所以说，这个肿瘤肠道肿瘤看来它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哈，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食道癌啊，它可能是说和某一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吃一些咸的东西啊，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啊，容易霉变的东西啊。那你看，从我们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地域来看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一些发达地区，像上海啊，比如说城乡对比的一个数据，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这个比例的这个百分比的上升，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地域的数据当中，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盘点盘点啊？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不是和饮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的人啊，这个患病率会更高？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孙主任。
0: 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呢，我们把结直肠癌称是富贵病，因为它会在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肉食，还有这个摄入过多。那么在发达地区，有可能对于这个工作量比较重，那么运动比较少。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他会存在一个，比如说挑食的行为，可能不爱吃菜，那么长期以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还有熬夜、吸烟、饮酒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和肠癌的发病有比较大的关系。
1: 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肠道肿瘤的高发人群呢？
0: 实际上我们在从临床的收治病人的统计来看，我们只有5%的患者，他是有比较明显的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95%的患者都是属于散发性的，也就是其实他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倾向性，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倾向，然后家族也没有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早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群就会忽略它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其实收到的很多病人，如果是他有晚期的已经转移，那么大部分病人你去问一下，他都是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从来没有进行过筛查，他们都是说我其实好好的，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怎么会突然就发现生了这么一个病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1: 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听众的反馈啊，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家族史。另外呢，
0: 非常多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我觉得主持人您把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筛查，以及老百姓对于这种肠镜的检查的最直观的感受说出来了，因为我们肠镜呢，那首先它是一个癌的筛查，大家给的这个简单，一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时间，因为你大家知道这个我要到医院去开单子，然后要去排队预约，然后第二呢会觉得，哎，

0: 我这个疼痛嘛，因为以前没有无痛肠镜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个疼痛很难以忍受。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清肠，就是他这种清肠的这个行为，他觉得比较痛苦。我得喝2、3千毫升的水，然后我还得专门有半天的时间在家里面的厕所，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对这个就不是特别的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依从性。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觉得肠镜哎不重要，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身体好好的，我能吃能喝，我不需要做肠镜的检查。那么更多的患者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啊很遥远啊，我离这个病非常遥远，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所以大概目前现在就这么一个现状，
1: 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它的这种重要性吧，哈，给大家讲讲结直肠肿瘤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筛查。
0: 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所有的肿瘤都特别适合筛查。那么，其实如果哪些肿瘤它筛查特别适合筛查呢？那它一定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肠癌的诊疗现状。那为什么说大家在这个生存率会比较低？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早诊率太低了啊。我们目前的早诊率是比包括美国还有日本上明显要低的。那么发现的越早，那么它的能够完全治愈的概率非常高。那么到了四期之后，那么它的这个生存率也会明显的下降。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肿瘤的发展过程中，肠癌为什么它是适合筛查的？因为它的疾病的发展期是非常长的。那比如说，我们从很小的增生到变成腺瘤，再慢慢长大啊，以及到变成重度非典型增生，然后从早期腺癌、晚期腺癌再全身转移，其实这个过程非常长啊，可能有5到10年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你在之前的越早发现它从癌前病变或者是一期、二期找到这个肿瘤，并且处理之后，其实它的愈合率、它的痊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肠癌适合筛查呢，还是两大原因。那第一就是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第二呢就是我做了这个筛查之后，它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愈后啊。所以肠癌呢，它是符合这个两点的，所以就特别的适合大面积的筛查。实际上，在美国的时候，他是在把这个筛查做得非常早。那么他们其实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去做了一个包括这个筛查。那么筛查的方法有很多。那么他做完这个筛查之后，到了这个2020年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个非常重磅的杂志上，流行病学的杂志上也发表了它的这个死亡率比1980年左右可以下降达到50%，就是减少一半的这样一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群筛查对于降低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所以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特别要和大家强调的主题哈，早筛早防，长保健康。我们从最刚开始开题的时候，孙主任给大家那个数据啊，就是2022年的数据和2025年的数据当中，你就会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患病率在增长啊。我们加减一下啊，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这个个人的加减对不对啊，大概4万人左右。但是说到死亡率呢，你再加减一下，也在4、5万人左右。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3年来我们的医学呀、科学它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迅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生存率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它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那么，可能有一个可以帮助这个变化，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的，就是我们的筛查工作啊。像刚才孙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筛查，其实肿瘤不是突然一天生成的，5年、10年。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很早期就开始进行这样的筛查的话，那可能很早期只是它在一个腺瘤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消灭掉了，那后面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发病率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去下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结直肠筛查有哪些基本的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就除了肠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方法，我们怎么去选择？
0: 肠镜呢，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很难以去广推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要求 顺应性非常好，那么也要它的也有一定的费用。

0: 费用。那么其实最初的筛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为几种啊。那第一就是这个问卷调查，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同时也适合这个大面积的筛查。那么问卷调查在社区就可以完成，那么一般就是要去包括哪些内容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直系亲属是否有肠癌的病史，本人是否有肠息肉的病史，那么是不是平时有慢性腹泻或者慢性便秘？是不是有粘液血便？那是不是有这个胆道病史或者有放疗病史等等？那另外呢，其实，在问卷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如果家族遗传史它已经有了，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去重视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有一个到两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强烈的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筛查。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粪便影血实验，因为肠癌它的有的一些表现呢，其实是出血啊，算它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这个出血呢，如果它的量非常少，它其实肉眼是看不到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检测的方式啊，包括我们有粪便影血实验啊，可以去检查大便当中是否有血，因为在这个肿瘤它变大的时候，它会这个粪便会和这个病变的组织产生一个物理的摩擦。那第二呢，它的消化道的这个病变细胞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新陈代谢啊。所以我们在出血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隐血的实验去把这部分的高危人群给筛查出来。那么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患者，我去问他，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病的？那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啊，我去做了一个粪便影血实验，哎，发现是个隐血阳性啊，那么就建议我去做一个肠镜去检查。当然，这个粪便影血呢，它仅仅是只能提示这个肠道的有病变，但是具体的部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确定啊，所以我们在出现这个粪便隐血阳性之后，或者是问卷调查有这种危险的因素，那么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因为肠镜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直接观察整个肠道的表面，也可以查到一些非常小的在 CT 或者是这个 B 超当中难以去发现的病灶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如果是出现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去进一步去做肠镜去明确。那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比较新的一些，包括这个基因检测，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粪便里面脱落细胞的一个基因的状况去判断它的肠道的疾病情况。那么最近，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它有一个FIT 的一个 DNA 技术，那么这个呢，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被 FDA 批准了。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名就是比较的很有意思，它的商品名的这个叫 ClonGuard，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肠道的保护神啊。所以他们这个已经在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它对这个粪便里面当中的包括 KRAS 等等啊这些基因去进行了一个提取。那么这些基因技术提取之后呢，那么它比我们普通的粪便隐血实验更加的精准，那么它可以去检测出直径在1厘米以上的进展期的腺瘤以及早期的肠癌病灶啊，所以对于这个做这部分多靶点的这种 DNA 分析的粪便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那么它可以提前发现包括这个早期的腺瘤啊，或者是癌症的病灶啊等等啊，会有更好的一个准确性。
1: 好。大家啊，如果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哈，有一些疑惑，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啊，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做线上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重点关注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刚刚跟他强调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筛查的办法。可以进行早期的去预防它，去早期发现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也互动一下啊。各位呢，对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啊，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还有大蓝鲸 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位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说到了说，在23年的时候8月份啊，他做了结直肠手术，那是早期的，从手术后，

0: 左边时常会隐隐作痛。最近呢，在家多做了些家务活，这个左边呢就又开始隐痛了。所以想问一下孙主任，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感谢。
1: 我觉得这个病人呢，他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们很多病人呢，他一个你看是手术过了，对吧？第二个呢，他也是早期的。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指南上也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不管分期是多少，其实术后的一个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患者在前两年之内是每三个月到医院进行复查。那么前两年以后，那么两年之后，两年到五年是每半年到医院检查一次，那么五年之后呢是一年检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呢，如果说是你有不管有没有不适的情况啊，那应该到医院，到这个肿瘤科专科或者是到这个结直肠外科的主任那里去做一个随访啊，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容易复发的这样的特性啊，那么我采用 B 超、采用 CT、核磁，还有外周血等等这些检查手段啊，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筛查。那么也可以把一些呢很早期的病人或者是有复发的患者啊，及时的发现并且进行治疗。那么这位患者所说的隐痛呢，那么还是需要先去做一个全面的全身检查再做定夺。
0: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到了，说家族呢有遗传史啊，就是肠道疾病的肠道肿瘤的遗传史，什么样的基因检测能够明确啊这个发病率的概率？
1: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消化道肿瘤的筛查的基因检测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啊。那么我们是对于包括有林奇综合症，还有 FAP 腺瘤家族综合症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明确的。那么医院也有包括非常明确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套餐，所以建议患者如果是有家族史，一个呢是要到医院去明确到底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携带遗传基因的改变。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也需要去这个去到门诊进行一些体检啊。那么如果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病史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因为一般的筛查年龄是40岁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所以尤其是对于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肠癌患者啊，我们要建议他可能从18岁、20岁开始就要进行一个体检了。
0: 这个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是，就是说想检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携带这种基因。还有一个就是您给他讲到的应该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这些的检查是不是都在我们肿瘤科进行，还是要去体检中心进行？把路径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1: 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体检中心可以去进行初筛，包括我们有肿瘤标志物，然后还有这个包括他的一个外周血或者粪便凝血，这个是可以在体检中心完成的。但如果是要做相关的基因筛查或者是这个肠镜，那么还是需要去我们的消化科、内镜科或者是去我们的肿瘤科都可以。
0: 那这个携带基因的检测给他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检查呢？
1: 我们可以去病理科啊，
0: 病理科。
1: 对，
0: 好，把路径哈给大家来稍微的解释一下。最后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哈，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想护好肠胃啊，这个早期的去预防肠道的肿瘤，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要坚持锻炼啊，早睡早起。那么避免食入过多的烟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外卖啊，大家还是要可能尽量的少吃外卖，我们要提倡自己动手做一些营养健康丰富的这样的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也提倡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合理的饮食，包含了有肉、蛋、奶、蔬菜、水果啊，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比。那另外呢，不

0: 不管这个我们正常人群的工作，包括还有这样的一个强度，还有这个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去进行体检，体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把很多的这个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那或者在早期我们也能发现，早诊早治，那么他的预后一定是很好的。
1: 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哈，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啊，如何去保护好肠道，如何去早期的去预防肠道肿瘤的发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啊，为我们的这个肿瘤患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把他的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啊。凤玲说，孙主任好，说这是一位结肠癌的患者，他的分期是 PT3NE M0。 目前化疗期间共4期，他想问一下啊，请问结束化疗之后，除了定期的复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如何保证不复发不转移啊？这是一个我们有这个肿瘤的朋友们都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除了正常的健康生活啊，除了我们去定期复查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
0: 尽量去帮助大家这个肿瘤不再复发、不再转移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医调理体内环境啊，是否是有效的手段？我们来听听孙静主任怎么看。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患者问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好啊。那么他其实也问出了所有患者的心声。那么这个患者在治疗之后呢，那么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不复发？ 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一直很健康的活下去？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在确诊了之后要进行一个非常及时的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呢不仅包括手术治疗，那么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可能还要去做术后辅助化疗，有的还要做放疗啊。那么我们要还是要征询专科医生的意见啊，去把这个术后的治疗一定要做好啊，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中医中药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瑰宝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去一些正规的机构啊，我们要推荐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些诊治，那么寻找有非常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啊，去进行一些生理的一些调整状况。因为肿瘤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局部的病，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全身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在什么地方生病就是局部有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它应该是身体的免疫的系统啊，在这个防御上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要重视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一个全身啊，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免疫力，要调动我的免疫细胞，另外呢，我还要减低我的发病的因素，那么我改善我的个人的生活习惯，那么我把我的饮食变得健康啊，我避免抽烟啊，避免这个饮酒，那么减少对肠道的刺激，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也是希望呢很多的这个患者啊，这个在做完治疗之后，那么做完治疗之后，很多病人他会大意，那么会松懈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好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肿瘤要过了3年那 不复发，那么是第一道坎儿。那么第二道坎儿呢，就在5年的时候，那么5年不复发，那这个病人呢，可能还会发病率会明显的下降。但是确实临床上，我们还遇到有病人7年8年都会有复发。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疾病，应该是需要你终身去保养好自己的这个躯体，保养好自己的这个器官功能啊，要非常 重视它啊，要不断的去这个去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当然，我们的心态也非常重要，不要处于一种长期的低落的情绪啊。我们建议这个患者他是能够保持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心态啊，这样可能对于恢复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好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感谢孙静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一些指导和回复啊。这个问到中医方面的话呢，那这样我看到，最近好像因为可能是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度也很高。那后面呢，我们也来去邀请一些中医方面的人士。

0: 哈，中医方面的专家，就针对啊，比如说中医怎么介入调理啊，怎么样去增强免疫力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能够针对这种这个肿瘤体质或者肿瘤身体做一些内部环境的调理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中医专家到时候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具体的来讲解啊。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孙静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啊，我的专家门诊是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
0: 好，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三、每周四的下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孙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进行留言，3440725795，啊，这是我们名医座堂的 QQ 群，3440725795，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问题。还有呢，也可以关注大蓝鲸啊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0: 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农业、农村和农民，我们一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好，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啊，春天来了。那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花开了吗？有的人在阳台上种了花，有的在院子里种了花，还有的人呢，哎，就是通过种花来发家致富的，这是他们家的产业。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哎，你们家的花开了吗？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告诉我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棚草莓即将谢幕了，那么等到秋冬时节再会和大家见面。而在上海啊，有几座赛博植物工厂，他们正在探索全年草莓自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草莓。哎，这是怎么种出来的呢？今天我们节目的头条就来重点关注。2026年绿美江苏生态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在连云港南云台国有林场举办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到连云港去游玩了。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眼下呢，在市场中占绝对主流的大棚草莓即将谢幕，那等到秋冬时节再和大家见面。而在上海，几座赛博植物工厂正在探索全年草莓自由。传统的大棚种草莓种植呢，都是依赖资深的果农的经验，而这个植物工厂啊，它能够依托 AI 算法生成种植调整方案，让每一株草莓都能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科学照料，四季稳定生长。那么这个 AI 种出来的草莓是啥味儿啊？赛博植物工厂还将为中国农业的未来带来哪些想象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在上海农业科创谷的一片空地上，四个50平方米的集装箱里别有洞天，立体排布的一颗颗草莓植株在全人工光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有的已经结出鲜红或粉嫩的成熟果实。这是在一场农研科技大赛的决赛现场，四支由高校、科研机构及农业科技企业组成的参赛团队手搓出来的草莓植物工厂。未来6个月，各团队将带着 AI 绝活展开终极对决，挑战国产草莓的高产、优质与低能耗栽培。用 AI 种草莓怎么种呢？上海交通大学领衔的梅立方团队打造了一套图像识别智能诊断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研二在读的队长贺世伟拿草莓植株出现叶色不均问题举例，这背后可能有多种病因，要对问题确诊往往要进行多轮尝试，要在空气湿度、环境温度、水肥量等众多变量中逐个排除干扰因素，这需要1周甚至更久的时间。开发 AI 视诊开方系统，正是要用更高效的方式对草莓的各种病症快速诊断，对症下药。
5: 目前农业生产大家都是通过肉眼判断病害，像病害这种系统应该已经是有先例了，它更多的是一种专家系统，专家通过图像来判断，根据专家给的意见然后反馈下一步的具体操作这样子。而我们这套系统开发的初衷就是想对植物光内部草莓有一个精准的诊断嘛，就相当于给它有一个数据化的表达，就是如果说它缺素，我们很难通过它的表型来看到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现在的 AI 工具，包括神经网络，用一些 CNN 模型对我们的一个图像有一个实时的诊断，然后拿

0: 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很好的进行后期的种植以及环境策略的迭代。
1: 具体来说，AI 市井开方就是通过摄像头实时捕捉草莓植株的生长状态，交由深度学习的系统自动比对分析，就能瞬间计算出植株里氮、钾等元素含量，并迅速生成针对性的种植调整方案。团队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研一学生吕兆晨举例，我们眼中看到的草莓植株叶片颜色的深浅，对应到系统里可以是精准的色号，颜色不同，处方也有差异。
2: 我们人眼看植株的深绿和浅绿，但是它其实绿就 RGB 三个元素，在电脑上零到255，比如说二是 red，二到255，然后 G 和 B 是零，那就是纯红的。对于绿色 green 也是一样，它有一个零到255的梯度，但是我们人眼只能看出哦，这绿一点，这没有那么绿。但是如果你把图片给电脑上，就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比正常的是偏绿还是偏不绿一些。然后就根据这颜色来判断它的叶片里面的氮素含量，然后来指导我们下一次施肥。
3: 那如果说传统种植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而 AI 种草莓呢，则是缺啥补啥。它能够帮助普通种植户有效解决施肥过量或诊断滞后的痛点。从决策到执行，那么这套 AI 市井开方系统不仅能让种植变得有据可依，还能够直接作用于草莓植株的营养液配比和滴灌，全流程自动调整。我们来继续了解。
1: 经过4个月的数据采集，美立方团队的这套小模型目前的诊断精度已经超过90%。基于 AI 算法的辅助，团队成员为选中的粉玉草莓定下的目标是单株产量超0.4公斤，甜度稳定在12度以上。团队指导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常立英介绍，他们希望在这座赛博植物工厂探索人工智能和农业技术的深度结合。
4: 草莓的生育期特别的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就是获取到这个场景下的环境数据啊、作物生长表型的图像呀、植株的图像、果实的图像，来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的模型。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智能体，其实是要不断的把这些数据啊集成在智能体里面，那么它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这样的一个品种下，就是决策管理的精度能够更好。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上海温度最高的7月、8月，所以希望作物生长管理的这些算法能够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助力草莓生产。
1: 上海农业科创谷的赛博植物工厂里，草莓产量与口感的比拼还在继续。而在60多公里外的上海青浦区白鹤镇，一座占地3456平方米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不久前正式迈入运营阶段。5月中下旬，首批草莓鲜果即可上市，6月起实现全年无间断供应。这些用 AI 种出来的智慧草莓将被首次端上大众的餐桌。
3: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副研究员方宪平告诉记者说，研究团队此前呢，在用于实验的草莓植物工厂中投放了无人巡检机器人，他们多维度采集植株的数据，帮助科研人员构建出草莓的果实的成熟度识别模型、植株形态的生长模型以及环境响应模型。这些子模型成为指导树质草莓植物工厂生产的重要工具。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果实成熟度的识别模型大概在置信度在85%左右。这个模型我们将来就可以配合什么呢？配合机器人进行全部的自动化采摘了。机器人也需要这个模型给它植入，植入以后它就能判断。它一旦识别做出了决策以后，哦，这个果实可以采摘，它可以自动伸出机械臂进行采摘。
1: 方宪平透露，更难构建的生理健康诊断模型、病虫害识别模型和产品质量预测模型还在持续攻坚中。未来这些子模型融合后，一个多元数据驱动的草莓生长大模型将从科研现场走进生产实践。当然，除了草莓，不同品类的果蔬都能用同样的逻辑走向智能化生产。
5: 我们要进行有规律的训练，才能够指导有规律的生产嘛。做这个生长大模型是针对我们植物工厂，针对实施环境相对可控的这么一种环境，后面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到这种高端的智能温室啊。如果它智能温室各个环境条件都比较精准的话，可以向这一块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应用范围逐渐向联动玻璃温室，再向联动薄膜温室，这样慢慢逐步的推广。
3: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杨其常看来，农业种植从靠感觉到看数据， AI 变革着农业生产，而赛博植物工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6: 就是农业有两种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就是医疗上中医和西医一样，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农业生产型

0: 态啊，就说我们由人去望闻问切的这种号脉，然后呢再了解你需要怎么去诊断，需要怎么去施治。就是未来的农业方向必将走入由视觉去判断，大脑去判断，最终想用一些数据，用一些模型来精细化的管理，就是能够计算机跟植物对话的这么一种方式，引领啊智能化决策和控制的一个发展方向。
1: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杨其常告诉中国之声，在涉食农业领域， AI 不仅会赋能生产，还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0: 第一呢，就是说你的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过程是安全的。另外一个方向，可能未来也是一个产业方向，它的口感、风味、糖度，还有是

0: 还有较大的空间。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了品牌蔬菜产销对接，来自山东、湖北、河南、江苏等蔬菜主产省的裕华大蒜、涟水的芦笋、随州的香菇与会进行洽谈、采购和签约。同时呢，还举办了电商直播大赛，组织溯源直播，那么大棚原产地24小时慢直播，推介各地品牌蔬菜。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4月27号到28号，2026年绿美江苏生态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在刘云港南云台国有林场举办。活动呢是以现代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畅享高品质生态旅游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省林业生态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成果，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向优势林业产业转化升级。此外，现场还完成了全省9家国有林场与科研院所、社区、林农生产者共同发起并签署国有林场加产业合作倡议书，推介森林食品，包括像薄壳山核桃这样的产品，正式发布花果山云雾茶品牌全新标识等。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年来，淮安市淮阴区3树镇以特色水草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当地人大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紧盯乡村振兴目标，在科技兴农链式发展上持续发力，让特色水草种植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走进水草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熟练地进行分拣装运，现场一片繁忙。
3: 现在我们在基地的它这个草非常好，都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种植的事情，一个月也能挣3-4千，又能照顾家里头的老年人小孩。
2: 春季是水草销售黄金期，部分热门品种供不应求。水草种植对光照、氧气、温度等条件要求高，前期技术门槛让不少农户望而却步。镇人大代表陈建带头钻研技术，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一整套标准化种植规程，以示范效应带动群众参与。
4: 我们就是要带头干，带着群众干，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都摸索成熟了，老百姓看得见学得会，能增收，产业才能真正扎下根。
2: 为破解产业单一、利润偏低、岗位有限等问题，3树镇人大组织代表开展集中视察、专题议事，推动水草产业从单一种植销售向全链条升级。目前，当地已构建起水草培育、种植、加工、直播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分工更加精细。随着钢化玻璃制品等配套项目落地，水草产业配套体系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持续延伸。
5: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电商、搞直播，不仅收入提高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三树的水草。人大代表帮我们拓宽了路子，我们干吃更有劲了。
2: 3树镇人大把推动水草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作为履职重点，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点，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围绕技能培训、就业招工、品牌宣传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跟踪落实。
6: 有时找代表，他们真的能帮我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产业好了，就业就有保障了，收入就提高了，这越过越有奔头。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聚焦产业升级、群众增收，持续优化服务保障，让水草之一致富草越种越旺，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平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地方种水草啊。这今天呢，听了这条新闻知道了，淮安市淮阴区3树镇啊，这里呢以种植水草作为当地的一个富民产业。我们搞水产养殖的朋友都知道啊，做水产养殖首先就是要把水草养好，这样水环境好了啊，我们养的这些螃蟹才有地方可去啊。所以呢这个水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养螃蟹的朋友啊，想买水草的，不妨可以到淮阴去了解一下。那么前几天呢，有位来自安徽的听众还在问我说，什么地方有无花果种植。今天呢，我们在编稿

0: 子之后就看到有这样一条新闻啊，在这里呢分享给这位朋友。句容是边城镇青山村啊，就是我们江苏镇江这边呢，句容是边城镇青山村，这里呢就种无花果啊。通过无花果种植呢，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这个青山村啊，下面有一个叫东江盖的自然村，这里有占地近400亩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哎，这个基地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宇宙无花果种植基地。那是因为这个种植基地面积很大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边城镇青山村东江盖自然村的宇宙无花果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栽种一大早刚刚运送到这里的无花果苗。
2: 目前种植的话，差不多这边有将近400亩地，然后目前主要种植的品种的话，有那个布基红、青皮、巴老赖。今天工人在种的是巴老赖，然后预计今天种了差不多15000棵左右。面积的话，这边是50多亩地。
1: 张宇宙介绍，他们的无花果基地是2025年落户在这里的，占地约400亩，目前已经种了300多亩，今年是种植的第二年。基地主要种植波姬红、青皮、巴劳奈等优质品种，既有适合鲜食的，也有适合加工制干的。正是这里优越的气候条件、水土环境，为无花果优质生长提供了天然优势。
2: 因为我们根据当地的气候，然后结合的温度，然后湿度，还有土壤的适配力，然后选择在这边种无花果。因为土地的话是适合无花果成长。
1: 产业发展，销路先行。虽然无花果苗刚刚种下，但销路已经有了着落。张宇宙介绍，鲜果主要供应大型水果批发市场、超市和精品水果店，同时他们也早早对接好了市场渠道。
2: 我们目前已经就是市场上已经对接完成了，就是只要果子成熟，全部可以运往大的批发市场。
1: 基地的发展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从栽种、管理到采收，用工量相当可观。
2: 我们基地就是每天就是优先于就是附近的村民，然后这边每天用工的话，基本上每天在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要达到70-80人，就是每天。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考虑到就是一个带动老百姓的一个就是增收，然后为当地老百姓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就近就业嘛。
3: 我们这个无花果项目的引进呢，主要也是考量这个现在村集体的发展，也是响应我们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的这个号召。那不仅可以丰富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的体验啊，在我们这个鱼化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这个农业的项目。今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农文旅的这个产业上面更加的去蓬勃的发展，把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体验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吧。
0: 好，那么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在句容市边城镇青山村，这里有占地400亩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啊。为什么叫宇宙无花果？不是说面积大，它当然也不小啊，400亩面积也挺大的。主要的是这里老板叫张宇宙啊，用他自己名字来命名的。其实无花果种植呢，在我们江苏不少地方都有啊，不仅是句容，在南京这边也有，还有呢在常州那边也有，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曾经做过报道。那么无花果呢，它这个种植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难度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个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大家就都知道，显而易见，它呢这个鲜果不耐运输啊，皮儿特别薄，一碰它就破，损耗率达到40%啊。所以呢，这个现在都是通过这个电商发展啊。你说这个这么不耐运输的一个无花果啊，对于远程销售来说的确是不太方便。因此呢，我们要把它进行深加工啊，比如说做果干啊、果酱啊、果酒啊、冻干脆片啊，还有酵素啊等等，那这里的利用空间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现在你像句容那边啊，他们就有无花果的相关的一些加工厂啊。以前呢，我们节目里也曾经采访过，我在做一些这个双创大赛的主持的时候，也遇到过啊这相关的一些加工企业。哎， 通过加工把这个产业链延长之后啊，无花果的销售周期就被拉长了，而且呢会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啊。当然这个无花果呢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发展前景的。我们如果说你们周围没有相关的配套产业，我不建议你种啊，最好呢是你能够把上下游的这些产业都找好嘛，都了解清楚，然后再选择这样的项目，不要指望别人来帮你找销路，一定要自己有能力啊，出去闯去找到销路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春天来了，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看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不少听众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视频，发来了照片啊，这个来展示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啊，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首先我们来看到来自陆河的金陵国会牡丹园的张文谢啊，人家那可是，这个人家是有这个上百亩的牡丹园呢。哎呦，我把他的这个牡丹尽情展示给大家啊！他这个牡丹园我几年前还真去过啊，那真的是雍容华贵的，各种各样的牡丹都有，特别的漂亮，有游泳牡丹，还有观赏牡丹啊，有盆栽的，有那个在田间栽的啊，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牡丹园装饰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发展的会越来越好。那么他把牡丹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展示了一下之后啊，就有听众朋友问，请问这个金陵牡丹园我怎么去啊？麻烦告知一下，我现在还能去吗？哎，告诉大家怎么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五一节的时候去玩一玩，坐地铁 S8 号线到南京六合，或者叫陆河啊，雄州站下车，然后转632公交车到竹镇总站下，再转449到牡丹园下。有没有听晕呢？如果说你一下子记不住，就记住金陵国会牡丹园，国家的国，花卉的会，金陵国会牡丹园啊，一定要记住啊。好，同时还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周桂银，来自如皋的朋友啊，发来了他们家院子里的花，太美太美了。这个白色的是不是绣球花啊？红色的呢，好像是芍药还是什么？哎呦，我这个认花能力也不是很强哈，就感觉真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太美太美了，非常漂亮。我知道他们家比较大，院子很大啊，这个花呢种的也很多啊，这个所以呢一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哎。到了他的这个考题了，立刻就把花发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大家都在纷纷赞扬他，哇，说这花种的真是太漂亮了啊，家里好美啊等等啊。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这两天呢，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首次试种的十余亩羊肚菌喜迎丰收，不仅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的空白，也成为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致富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羊肚菌的种植情况。
2: 走进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的羊肚菌种植大棚，一簇簇形态别致的羊肚菌不仅长势喜人，而且个大饱满，菌香扑鼻。种植户和村民们正穿梭在菌床之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成熟的羊肚菌，随后经过分拣打包，一颗颗

0: 形态饱满的羊肚菌将从田间地头供应市场，走向人们的餐桌。
1: 我们的订单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这一块，800斤往上吧，最多我估计应该超不过1000斤。这个对于我们的设施来讲，我们选用的最简单的设施来种植羊肚菌，投资成本非常低。
0: 据了解，今年是大福村第一年试种羊肚菌，共种植羊肚菌10余亩地，采用订单式种植模式，产品主要销往南京、上海、深圳等地。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羊肚菌是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市场价格稳定在每斤50元左右，在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3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我们首次种植大概10亩地左右，预计我们增加村集体收入10余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30余人，村民增加收入1500余元。
3: 羊肚菌现在我发现种植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淮安地区，那么像句容那边早几年就有人种植了，再有呢像南通地区啊，也有人种植羊肚菌了。羊肚菌呢，它属于一种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整体效益呢肯定是比传统种粮食作物要好很多，但是呢，它的技术与管理是决定盈亏的核心啊，就是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从这个种植效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正因为它的这个高效益，一亩地呢大概能够挣到像2万到3万之间吧。但是它的管理对于我们的种植户来说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土壤的一些消毒啊，还有呢一些用药啊等等这一块呢难度比较大。那么羊肚菌呢，它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所以深受市场欢迎。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虽然看到了它的种植难度比较高依然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它吃起来呢很脆嫩，有嚼劲儿，而且肉质很厚实 Q 弹一般用它来炖鸡汤非常非常的鲜，都不用放其他任何调料。再有呢，用它来焖肉或者涮火锅、清炒都可以。所以羊肚菌呢，也是这个食用菌赛道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兴项目。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后面还有一个残疾人之声要播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要提前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我的健康我做主，
6: 我的健康我做主。
7: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8: 大家好，我是小琪。春风拂面，万物生发，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可不少人却被春困缠上了，整日疲乏嗜睡，哈欠不断，上班学习无精打采，不仅注意力难以集中，还莫名的情绪低落，浑身慵懒，即便早早入睡，醒来依旧疲惫不堪。春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缓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在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医院，来就诊的小张告诉记者，最近几天他的睡眠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甚至越睡越困。小张，
9: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白天的时候不是很清醒，工作效率也有所下降，所以想来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10: 第一个是有明确的季节性，一般1到2周可自行缓解。第二，春困仅有轻微的困倦、哈欠为主要表现，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调整生活方式后可明显改善。第三，春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困倦、乏力超过3周不缓解，伴随有心慌啊、怕冷啊、失眠啊等其他症状，要及时就医。
8: 很多人困惑春困

0: 到底是不是病，为什么到了春天就会有这种症状呢？中医认为春困是人体未能适应季节变化的生理反应，这怎么理解呢？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解释说，
1: 春天自然界的阳气生发，天地之气渐旺，我们的人体呢也需要顺应四节，生发阳气，舒畅气血。然而平时那些经络郁堵不畅的人，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周身的困重啊、精神的倦怠等等一些春困的症状。
0: 所以中医认为春困不是简单的没睡够，而是身体内部交通出现了状况，即经络淤堵。卜渊介绍，
1: 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经络淤堵的原因啊，无外乎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体内的这个寒气太重，它会阻止这个气血的运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湿气的太重，它这个湿气过深呢，也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更多的是啊，第三种原因，那就是情绪。情绪呢，才是我们人体经络淤堵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春天呢，对应五脏中的肝脏，它是季郁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生闷气啊，这些负性情绪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直接导致这个肝经的淤堵啊，气机不畅。我们的人体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呢受阻，这时候呢春困就发生了。
0: 春困虽然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关注，但专家也提醒，部分疾病的早期表现与春困极为相似，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不要忽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2: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和这个春困呢有类似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我们医生呢会做一些鉴别。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因为春天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呢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基础出现这种嗜睡啊、乏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警惕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个呢，比如说甲减也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症状，但是呢，甲减呢除了疲劳，它还有什么这种肢体的水肿，还有一些人血糖偏高，在春天呢也会出现一些嗜睡疲乏的一些症状。那么检测一下血糖，还有根据他平时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甄别。

0: 春天万物复苏，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容易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如何缓解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困就多睡会儿，其实多睡并不能改善春困现象。中医认为久卧伤气，过度的睡眠反而会让气血的运行更加缓慢，肝气的郁结更加严重，不仅越睡越困，还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那么在春天到底睡多久是科学的呢？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昭斌介绍，
1: 春困的核心是气血运行不畅，调节失衡，而非睡眠不足。白天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形成越睡越困的循环，还会加重大脑供血不足。科学解困有四个简单的方法：一、规律的作息时间；二是三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小憩不超过20分钟，避免久卧；二、晨起开窗通风，多晒上午的太阳，做简单拉伸或晨练，唤醒身体的活力；三是清淡饮食，少吃生冷油腻，多喝水；四每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0: 可见想要科学摆脱春困，核心在于疏通经络，宽心理气，让肝气顺畅，阳气生发。对此中医还有一些特别的养生方法帮助调理。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建议，日常可重

0: 点疏通肝经与心包经，尝试一些简单的经络拍打方法来辅助调理。
1: 我们顺着这个大腿的根部到膝盖的方向哈，这一段的肝经的循行方向轻轻拍打啊，每次5到10分钟。拍打这个心包经呢，我们顺着这个手腕内侧重点，沿着这个手背的内侧拍向这个肘部啊，这也是呢每次5到10分钟坚持做，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舒缓情绪，让这个气血这个畅通。
0: 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2: 如果说春困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通过中药健脾祛湿、疏肝安神，可以有效的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另外中医有些操作，比如说刮痧呀、拔罐啊、足浴啊，都可以有效的呢解决这些春困的症状。
0: 最后专家强调，我们的日常起居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春季养生需综合调理，从身心两方面入手。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要学会调整情绪，少生气，多释怀，放下手机，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让身心放松。春天万物生发，我们也要走进这个环境去舒展自己，达到打通周身经络的作用。小齐建议大家学会1到2项户外的健身运动，简单的像散步、慢跑，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像八段锦、太极拳，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这些低强度的适量运动能起到舒展筋骨、流通气血，有效减少春困。当然了，还要做到科学的睡眠，少熬夜、不熬夜，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春天要合理饮食，在饮食调理方面首选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用白扁豆、薏米仁、小米熬粥，这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邪，减少倦困感。其次是适当多吃一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如韭菜、葱、豆芽、香椿芽、豌豆苗、芦笋等等。这些当季的食物清淡、营养丰富，而且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春季食用。同时要减少油腻、高胆固醇以及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反而容易加重困倦感。最后，小齐祝大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拥抱春日的美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4: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3: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4: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3: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4: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3: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0: 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

0: 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10-2802，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710-2802，400-710-2802，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费？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的名。

0: 迎您准时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啊，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麻醉在各类手术当中的重要性。那提醒各位有两种方式现在就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有任何问题想提出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提问留言了。
1: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希望能够请到麻醉科

0: 后呢，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复杂的专业知识的。那么首先呢，我们麻醉医生呢，他要对解剖学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神经的走形、血管的走向啊。我们就像我们在给患者做神经组织的时候啊，哪怕差一毫米，都有可能呢会产生巨大的偏差，导致影响我们的这个麻醉效果，它不好，甚至会误伤到血管的话，那么就会引起一些并发症的。那么所以术中呢，我们是对解剖必须要第一个要非常的清楚，第二个呢，在手术当中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的麻醉的药物，那么我们就要求对药理学非常的清晰，那么不同麻醉药物它的作用机制、药带动力学、药带动力学，那么不同药物之间剂量的转换、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我们都必须要非常的了解的。此外呢，我们还要了解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这些，那么在麻醉的状态下，患者的呼吸、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维持这些系统的稳定，都需要非常扎实的知识去作为支撑的。另外的话呢，我们麻醉医生面临的是各个科
1: 挂了麻醉门诊的话，是需要给他做一个监测检查或者是什么才能发现把它规避掉呢？
0: 我们的话术前检查之前我们都会要求病人去做一个心电图、根据一般来说根据心电图的检查的结果甚至24小时心电图检查的结果，那结合病人的自身的一些症状去评估患者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无痛。
1: 好的，那刚刚的这位朋友，我就觉得他还是蛮适合去麻醉门诊先去咨询一下的。
0: 是的，
1: 因为他只是说了窦性心律过缓，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方面的支持。
0: 他没有说到他的严重程度，
1: 对对对，不太
0: 清楚具体多少。
1: 对，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您先去到医院咨询一下，然后再开始这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无痛的无痛的胃镜啊。
2: 是小助手，同样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一个。可能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跟麻醉相关的一些问题，他想问一下顾主任，就是能让您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麻醉给人减轻手术疼痛的同时对身体会有哪些副作用。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今年2月份的时候做了一次跟腱手术，麻醉打了几次，据说长达6个小时，现在足外侧呢总是麻麻的，跟手术时麻醉有关吗？他是想通过他自身的这个问题来问您一下一个上面第一个说的这个专业问题。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麻醉的这个不良反应呢其实是有一些的虽然我们的麻醉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安全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是恶心呕吐术后的一些疼痛一些呼吸的抑制，患者会感觉喘不上气对吧，那呼吸抑制，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在手术以后他说他反复的手术长达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个
2: 外侧
0: 的一个麻木那么这个就要看他当时是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麻醉的方法。下肢的手术我们可以采用全身的麻醉也可以采用这个椎管内麻醉或者是区域组织的麻醉那么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2: 就他的这种症状
1: 的麻醉，
0: 对对对。那么如果是区域组织麻醉的话呢，那就要看他在进行麻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损伤到神经如果穿刺的过程中不是非常的顺利，损伤到神经的话，可能会产生局部的神经的症状。但是呢，像他说的这个跟腱手术以后的局部的这个
2: 麻的感觉，
0: 可能跟他的手术可能相关度更大一些，
2: 更大一些，
1: 就是和麻醉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
0: 他可能跟他的手术是不是有损伤一些末梢神经因为可能在手术范围之内，或者是手术以后的肿胀疼痛引起的未必是和麻醉相关的。
2: 好，如果他这个情况比方说他是2月份做的这个手术，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麻的现象，就是甭管就是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有建议他比方说再去哪一个科室，是他去这个骨科再去查一查呢，还是去其他科去做一个检查呢？
0: 他其实是可以在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的去查一下他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甚至去做一个肌电图去做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去帮助他去 分析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嗯，好，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顾主任建议您了啊。当时，但是刚刚顾主任一开始。

0: 说到的那个，就是在手术麻醉之后出现了一些就是小的那种适应性的症状，那个症状如果是在手术之后短期内应该是没有什么正常问题的。那如果比方说长，手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您刚刚讲的什么呕心啊之类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呢？
1: 一般来说呢，是不会长时间的出现一个恶心的情况的。那么这个术后恶心的原因呢，一般来说啊，第一个跟我们的麻醉药物有关。我们使用的一些麻醉药物可能会引起术后的恶心呕吐。第二个呢，跟我们的手术因素相关啊，一些比如说是腔镜手术啊，这样的比较容易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恶心呕吐的发生，因为它的手术当中需要进行一个气腹充气，它容易引起一个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患者本身的原因，像我们恶心呕吐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女性的病人。以前有晕车史的病人，有眩晕症的病人，不抽烟的病人，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恶心呕吐的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手术麻醉的话就要比较注意啊，甚至去给他使用一些预防性的使用一些镇吐的药物。
0: 这位朋友啊，他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他当时做这个跟腱手术的时候是从脊背打了一针，然后呢，手术的时候时间到了，又从胳膊静脉补了几小针，然后后来就出现他这个外侧足部麻麻麻麻麻的感觉了。
1: 这样子的话，这个病人的话，他应该就是做了一个椎管内的麻醉啊，椎管内的麻醉。但是呢，我们局部麻醉药物的作用时间它是有限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时间是偏长的，所以的话，可能后来的话，局部麻醉的作用呢消失以后，它就在静脉给它补充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或者镇静的药物来辅助麻醉的。但是呢，像他所说的这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麻木，应该跟我们就是麻醉的穿刺关系不是很大，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对，可能还是手术因素。
0: 这样子嘛，你去那个骨科或者是去神经内科再去看一看啊，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整个现在足外侧麻的。
2: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做任何的手术，可能医疗操作它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其实麻醉当中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麻醉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我们又该如何去防治这些问题呢？
1: 麻醉的并发症严重的话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前面的讲到的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啊，那呼吸的抑制啊，甚至的呼吸的暂停，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严格的去把控我们术中麻醉药物的用量啊，那么及时的去停药。那么术后在麻醉恢复期，我们要加强对患者的一个监护啊，这是呼吸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循环方面的影响。那么术后的低血压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呢跟很多因素有关。第一个呢，我们麻醉的药物它有一个血管的扩张作用，还对我们的心脏呢有一个抑制的作用，这些呢会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偏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术中的出血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容量丢失比较多，那么可能也会引起血容量的不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恶心呕吐的发生术后疼痛的发生
2: 对，其实今天还有不少的听众也发来信息，就问到一个，也是大家因为对于麻醉不了解嘛，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如果说使用过全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其实的话，这个全麻会不会对人有影响，会不会让人变傻？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会有病人去问的。其实的话呢，如果是单次的短时间的麻醉，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是反复的多次的长时间的麻醉，甚至手术以后的长时间的 ICU 的镇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像老年人老年人他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并存的疾病如果有严重的脑血管的意外颅脑的损伤，或者是术前就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比如说帕金森病的话，那么术后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婴幼儿特别是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那么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麻醉的话呢，可能会对他

0: 神经系统的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哦。
1: 嗯，
0: 那这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对于婴幼儿的话，还是要评估它的风险收益比的。
1: 嗯，对，您说到了有一个，如果说多次使用麻醉药物会可能产生影响，那您说的这个多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0: 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跟看手术的吧，就像你前面说的胃肠镜手术、
1: 嗯、
0: 啊，胃肠镜检查，
1: 对，
0: 那么这个
1: 的有
0: 的
1: 每年他都得做一次，
0: 对，
1: 都得全麻一次，
0: 因为很多人他有息肉啊，他每年都要去查，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静脉的麻醉，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药物代谢非常的快，药物使用的种类也很少、
1: 嗯、
0: 所以的话这样的麻醉对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轻微的、
1: 啊、
0: 我们一般是术后24小时之内要求病人不能够开车，不能够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
1: 嗯、
0: 那么24小时以后这些麻醉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
1: 是吧？
0: 不会对人产生影响的。
1: 是的，因为刚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一个每年要定期去做胃肠镜复查的朋友，他还觉得、
0: 嗯、
1: 哎呀，我这每年都做一次全麻，弄一次胃肠镜，
0: 对，这样的病人
1: 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
2: 嗯，
1: 那确实也不容易，我就觉得感觉麻醉医生其实他也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呢平时还比较擅长为术期急性疼痛的诊疗啊，那因为很多患者在术后他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疼痛，这对于患者的恢复呢也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像手术过后的这种急性疼痛一般会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术后的急性疼痛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我们主流的是一个多模式的镇痛，也就是采用不同的镇痛的方法，不同的镇痛的药物去互相去组合，从而起到一个增强它的镇痛效果，减少不良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的啊。那么我们会根据患者手术创伤的大小，为他选择合适的适合他的这个术后镇痛的方案。
2: 嗯，
0: 如果仅仅是小的手术，那我们可以单次的用药啊，过渡到后面患者自己去口服用药那进行镇痛。
1: 嗯，
0: 如果是比较大的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大，我们会给患者使用术后的使用一个镇痛棒、
1: 嗯、
0: 那么使用我们的镇痛的药物来给他去进行术后的镇痛。那么我们会使用一些像阿片类的药物，像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复合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或者是其他的药物、
1: 嗯、
0: 互相组合啊。那么患者疼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按压他的镇痛棒、
1: 嗯、
0: 那么他自控镇痛，让就是我们的镇痛药物适合它的疼痛强度
1: 啊、哦。
0: 那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像区域阻滞啊、局部浸润啊这些神经阻滞的方法啊，去复合它这个术后镇痛棒的作用，起到一个相互叠加的作用，1+1=2嘛。
1: 嗯，对。所以我想到去年我曾经做过一个这个小的骨科手术啊，当时住院也是，听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它就是这种多组合的镇痛方式。首先会吃那个镇痛药，
0: 嗯，
1: 然后呢，就像您说的镇痛棒。如果再不行的话还可以打镇痛针，
2: 对，
1: 对吧，就是这种三合一的模式。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那种镇痛针啊，很多人打了就会有，就像我就会有眩晕的情况出现
0: 啊。是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镇痛药物的话、
1: 嗯、
0: 尤其是阿片类的药物、
1: 嗯、
0: 它在获得良好镇痛效果的同时它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
0: 就像您前面说到的一些眩晕、
1: 哎、
0: 啊，一些恶心呕吐、
1: 嗯、
0: 甚至呼吸抑制这样的一个情
1: 况。对对对，它也会有这种
0: 情况、嗯、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是需要非常谨慎的，要去平衡它的这个获益和它的风险。
1: 嗯，那所以啊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多镇痛的这个模式呢确实是科学有效的。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像神经阻滞也是您擅长的领域之一啊，在超声引导下这种神经阻滞在麻醉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可视化技术的发展，其实超声在我们麻醉当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的。那么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呢，它就是像给我们麻醉医生啊戴上了一个透视镜、
1: 嗯、
0: 我们能够直观的去看到我们的神经的走向啊，我们的血管的分布啊，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神经阻滞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去帮我们去规避一些风险，增加它的这个增大它的镇痛效果，减少它的不良反应，并且呢它的麻药的使用量也更少一些、
1: 嗯、那它和传统的这种神经阻滞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对比起来
0: 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神经阻滞呢大部分是依据我们的解剖定位的，那么就像达芬奇说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鸡蛋，人更是如此，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的话每个人他的神经走形它都是不一样的，血管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依靠我们

0: 传统的解剖定位的话呢，一旦这个患者他解剖变异比较大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精确的去给他进行一个麻醉，会影响到他的镇痛的效果，甚至穿刺到了血管，或者是穿刺到了重要的脏器，产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我们超声引导下呢，我们就实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穿刺针到了哪里啊，神经在哪里，那我们将我们的穿刺针就定位在神经的附近，那么去局部去注射药物，它效果更好，不然反应更少。
1: 确实这个优势是更加明显的啊。好，我们最后呢要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那我们请这个窦明，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辜主任他现在这个坐诊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在下半段回复各位听众问题的时候也聊到了啊，为什么说辜主任说现在很多医院都设立了这个叫麻醉门诊？
1: 是的。
2: 我们辜主任同时也在肿瘤医院，一周当中有一个半天是设立了这个门诊，在周二的上午。而且我刚刚听，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在导播室，顾主任也给我们分享了，就现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大概有30多位麻醉
1: 医生，
2: 是不是啊，顾主任？
0: 是的。
2: 您是在周二上午上门诊，那您科的其他同事是不是也会有上门诊的时间
0: 啊？是的，我们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门诊的，上下午都有，
2: 对。所以各位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挂麻醉科的这个门诊，去了解一些麻醉啊，包括刚刚讲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一些失眠啊，就这一类问题，都是可以在麻醉科来找到辜主任，在周二的上午啊，这个半天可以挂辜主任的这个号。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奇怪，就是也好奇，就是辜主任呢周二上午坐诊，那其他时间呢？其实其他时间辜主任每天的手术安排都特别的满。
2: 是
1: 吧？
2: 是
1: 对，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在聊，他基本上就是从上午的时候进了手术室，然后到晚上出来的时候可能天都已经快黑了吧。
0: 是的，
1: 就是一台手术接一台手术，所以说麻醉医生真的非常的辛苦，并不是说我们意义上想的那样。
2: 是，这里确实要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在整个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真正最累的应该是麻醉师啊。
1: 是的，
2: 是吧，顾主任啊，
0: 都是很辛苦的。我们手术室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都是非常辛苦的。
1: 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最后的话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我们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理解我们麻醉的重要性。我们麻醉真的不是仅仅简单的打一针，而是一项综合多学科知识、精细的操作和全程守护的工作的啊。那么也希望这个所有的患者在手术之前要把他们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啊去跟我们麻醉医生进行沟通啊，不要去隐瞒，要去把这些都告诉我们的医生，
2: 是
0: 这样的话医生呢才会为他去制定最适合他的麻醉方案。那么同时呢也要相信我们的医生，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每一位患者去
2: 带来健康。
0: 对。
1: 好，谢谢顾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那辛苦刘老师了。今天啊，营养大观园的讲座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元，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18-9955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元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180小包只要294元。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元，1.6元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元？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元，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18-9955，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元？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18-9955，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元，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

0: 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

0: 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 下一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5: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6: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

0: 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侵略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五一假期，江苏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
4: 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
3: 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4: 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昨晚产生，南京逆转常州，早茶德比泰州大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雨止，风力比较大，明后两天天气晴好，气温将有所上升。今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1度。全省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3到4级。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

0: 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1: 上午十点多，南京虹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2: 人一多，我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虹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3: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1: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4: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冰古袋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1: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3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敖语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5: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对战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6: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江财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首店经济持续发力，各类促销活动轮番上演，餐饮、娱乐、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叠加实惠福利，共同点燃市民假日消费热情。一家广西热门餐饮品牌4月30号在常州首次亮相，凭借独特口味戳中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市民朱先生：
8: 我对广西菜也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这种酸酸辣辣口味，所以今天趁着放假嘛，就来尝试一下。
7: 餐饮店负责人张燕：
9: 生意非常不错，10点钟万香城开门就已经有很多人要来取号了。
7: 抢抓假日消费机遇，常州发放了3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和100万元长保有约五一嗨购消费券，市民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1000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金女士：
10: 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7: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卢女士：
11: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优惠了将近2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7: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0: 1到5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种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1: 今年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万户，各地在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同时，扩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基本盘，开拓增量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这里是常州的蔚蓝大陆，那么企业啊所在的机器人赛道在国内听上去很小众，但是在国外非常普及，那就是除草割草。如今不少欧美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来自江苏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未来啊它的商用版本也将走进国内企业。
3: 自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款商业化落地的家用无边界割草机器人，蔚蓝大陆迄今已经下线了100万台割草机器人。凭借在复杂户外环境下的精准定位、自主导航、安全避障、高效作业4大核心基础，企业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售量全球领先。蔚蓝大陆 CEO 任冠角：
4: 长三角一带，尤其是常州周边，全球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园林工具啊，都是在这块区域给制造出来并且走向世界的啊。当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在这边有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有人才啊，这是我们能落地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3: 2025年，企业所在的武进区工业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4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5: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我们将发挥常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加快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3: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1464.2万户，其中巨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 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6: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获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3: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量近4万户。从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1.1万户，同比增长 18.7%。增速位列行业前3，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7: 连日来，江苏各地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8: 常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锚定经济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南通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总书记赋予江苏的重大任务，

0: 聚焦聚力，省委全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练好内功，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扎实推动跨江融合走在前，沿海发展当龙头，万亿城市争进位，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连云港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点下足功夫，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淮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立足实际，在完成提质效、走前列、开新局年度目标，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行稳致远的同时，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可增效的经验做法，争当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的生力军。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细化贯彻落实举措，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工作部署，锚定城市定位，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更好释放优势潜力，突出重点，抓好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1: 联播评论。
2: 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全面部署。开局之年当有开局之势，起步之时要有关键之围。今年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十五五，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3: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就是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实际行动。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能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这次全会做出的决定

0: 党治党重要指示，提出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重点突出任务明确、举措务实，与省委十四届四次、六次、九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及省委十五规划建议等形成有效衔接，体现了前后贯通、持续深入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我们要全面深入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1: 锚定目标，加压奋进，让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努力以挑大梁的实干实际，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 或者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比赛在南京、泰州、常熟、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本周的四场比赛大开大合，一共打入11粒进球，是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让球迷直呼火爆和过瘾。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南京奥体中心65,5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5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大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送给南京队一粒点球，腾帅主罚点射扳平。第74分钟，腾帅凭借第二次点球机会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4: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上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团结一心，按照战术安排，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然后现在也是很开心嘛。
3: 卫冕冠军泰州队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额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额里布格
5: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3: 常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12分钟，华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全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华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华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华安队主教练董松。
6: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3: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7: 这边位置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3: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3战全胜，积9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30,000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 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

0: 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五一假期，第15届咪豆音乐节在2天吸引了超过50000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过80%。那么音乐节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它奔赴一座城呢？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报道。
4: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听声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2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5: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4: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抹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8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6: 我们是来看徐明浩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4: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咪豆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女士：
5: 我是从山东青岛来的，一路上来是很丝滑的，下了高铁之后先到酒店，就会有专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告诉你接驳车什么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想去南京市里的一些景点，接驳车也是有各个景点的，很年轻化，很方便。
7: 72岁的朱阿姨是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她的手部严重肿胀，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她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就诊。阿姨特意取了10000块现金放在身上，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但这笔钱却不小心丢了。在热心市民、医院工作人员、公安民警的帮助下，朱阿姨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看病钱。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8: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

0: 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1: 前学了三个厕所的，跑厕所的三个的肉，哎，还没发现钱吧？对的，哎，然后出来拿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上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0: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江的朱阿姨的电话。
2: 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立刻派人前往处置。后续通过研判，发现系从镇江来昆就医的朱阿婆丢了这一包钱。朱阿婆从镇江赶到昆山，在我们派出所的见证下，取回了丢失的10000元现金。
0: 接到电话的朱阿姨第一反应竟是遇到了诈骗。直到对方准确说出红袋子的特征，并要求老人带身份证来核实，朱阿姨才激动地确信钱找到了。
1: 昆山有这么是好心人，哎，能领了我这个钱，把电话打了给我，哎，我代表我的家人，哎，一直谢谢你们，哎，感谢你们。
0: 虽然钱包失而复得，但朱阿姨一直想对两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说声谢谢。于是，一场昆山全城的爱心寻人就此开启。经过细致比对，第一时间将钱包交回安保处的就是王佳丽和王小丽姐妹俩。热心市民王佳丽，
3: 当时就是我们看完病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走到那个医院门口，停车场旁边，然后我妹就看到那个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然后她仔细一看，里面是现金，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应该是年纪大的那个老人他装的那现金嘛，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嘛，肯定是看病比较着急的急用钱。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直接第一时间就是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医院的值班人员嘛，然后看到那个值班亭，然后就是当时就交给了值班人员。
0: 王佳丽和妹妹王小丽今年都是28岁，妹妹如今在宁波打工，姐姐王佳丽是这个月刚刚来到昆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入职。好心人找到了，朱阿婆也是激动地打来了电话。
4: 真的谢谢你们了，真的叫他各种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真是好心，心太好了，真是谢谢你了。
3: 应该的，应该的，阿姨，应该的。我相信每个人捡到都会归还给您的，应该的。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9: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
10: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精灵下江南的江南，
1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1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

0: 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2026苏超最高单日进球数昨晚产生，南京逆转常州，早茶德比中泰州大胜。五一假期，江苏文旅市场火力全开，文博观演、景区游览、微度假等多元玩法持续走红。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交部回应，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偷渡是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伊朗战事回旋镖威力显现，美国一航司受油价冲击停运。张雪机车再次夺冠。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一眨眼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就已经马上要过半了啊。那在这个五一假期里，从天气的指向上来看，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就是出现在昨天。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昨天白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小雨，而伴随着降雨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0: 朋友们，今天降雨会暂时逐渐停歇，但是会有大风来袭，但是这个过程也会比较短暂。明天开始，全省就将会转为晴好模式了，而且一旦开始天气晴好，气温也会一路飙升，暖意会来得非常的浓烈，大家马上就开始要解锁到初夏的体验了。比如说近期这个从今明后三天的全省最高气温预报来看，徐州就有可能在晴好之后冲击到33度，你看是不是初夏的体验。好，具体我们来说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至转阴，15到23度，明天多云到晴，12到26度，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周的比赛在南京、泰州、常熟、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了。本周的这四场比赛和上一轮有些不一样啊，上面我们有这个没有进球的，但是这次的比赛是大开大合。昨天的比赛一共有11粒进球，这11粒进球可以说是2026苏超目前的最高单日进球数了，所以球迷们都在现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火爆和过瘾。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1: 南京奥体中心65,0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记录。开场近5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大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额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额里布格
2: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1: 常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12分钟，淮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全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淮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淮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淮安队主教练董松：
3: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1: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4: 这边位置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1: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3战全胜，积9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3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5: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6: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5: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6: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5: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6: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5: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6: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5: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

0: 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7: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7: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7: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8: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9: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给您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美善臣有五一节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块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这个五一小长假，江苏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力全开，文博展演、景区游览、微度假等多元的玩法持续走红，尽显水域。

0: 运江苏文旅品牌的强劲吸引力。
1: 我现在是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五一期间这里人气爆棚，免费打卡活动与专业讲解吸引了大批游客。馆内全新亮相的天作之合特展展出了上百件保存精美的结合化石，它们被称作远古盲盒，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亿万年生命奇迹。
2: 天作之合含化石结合特展的亮相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与科普爱好者，这里不仅有亚洲最大早三叠式怀特鱼科化石，还有长达3米的来自贵州关岭的结合鱼龙化石，让人大开眼界。
3: 我是一名古生物的爱好者，然后这些化石太令人震撼了，像打开了时光的胶囊，然后整个场感体验馆非常棒，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观。
2: 此前该博物馆启动更新改造工程，于4月下旬全新亮相，增设开水间、母婴室、科普角，给参观者提供更舒适的活动空间。五一假期，博物馆精心准备了打卡地图，完成打卡即可领福利。升级后的展厅互动性更强，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带了孩子来我们江苏南京过来旅游，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的这个探索类的这个活动，孩子们的兴趣也比较高。通过找贴纸啊，对照了一些古生物的一些痕迹遗迹，能够很直观的去了解一些知识。
2: 逛展览、玩互动、学知识。五一假期里，各地文博场馆纷纷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在盐城鉴湖，86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张金来老师亲临怀旧小镇，为苏北首家公益性文化空间“美猴王书屋”举行揭牌仪式，并带来一场西游文化主题讲座，现场掌声不断。连云港东海水晶博物馆举办特色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对水晶原石进行分类，记录下产地、硬度、折射率等关键信息。在淮安市的中国漕运博物馆，180度巨幅投影卷轴与艺术沙盘模型联动，将千年漕运发展史直观呈现。国家级非遗楚州石帆锣鼓船型互动桌、漕运数字云平台等现代化设施，通过光影声乐等技术，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漕运历史。
5: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本身历史这块文化比较枯燥，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2: 文博游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民俗巡游、湿地休闲、近郊露营等多元文旅业态同样精彩纷呈，点亮江苏五一假日时光。小长假期间，亲子游成为文旅消费主力，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迎来八方游客。假期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滩涂野趣与自然科普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6: 我们专门从北京来到条子泥这边观鸟的，然后这边今天风景很好，景色很优美。
2: 盐城荷兰花海机器人科技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小游客前来打卡，变形金刚实景展示、机器人足球赛丰富项目轮番上演，为五一假日注入别样科技活力。近郊微度假也成为不少市民的心头好，在镇江句容茅山风景区的云崖营地，连绵的绿色山丘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帐篷与天幕，游客们伴着微风享受惬意。
7: 每天要接待几百人，不仅有镇江本地的，还有大量来自南京长三角的游客。我们想证明诗和远方其实就在家门口。
0: 五一假期，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吸引了超50000名乐迷齐聚南京丽水，其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超80%。音乐节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乐迷们心甘情愿为它奔赴一座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和林若轩的采访。
8: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听声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9: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它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8: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 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抹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吴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八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10: 我们是来看实名号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吴响山这边也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8: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 MIDO 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
11: 玉为家乡助力，
12: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海蓝之谜、 SK2、 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什么是淮扬菜？
1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发展，一季度江苏新登
15: 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四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一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16: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我们将发挥常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加快向